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筑牢坚实堤坝，守护群众安全，我市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栏播出，筑牢长江生态屏障，大工桥调蓄池系统启动试运行；防武高速兴山至长阳段传来好消息，佛照山隧道二号斜井至出口左线贯通；公益赋能提振消费，宜昌启动2026-315金秋购物节企业招募；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首先来关注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8月11号下午，在宜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记者看到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工作调度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大屏上雨情、水情实时数据滚动更新，屏幕前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专家紧盯动态，联合会商，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前线巡查情况不断传回。自8月9号20:2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来，全市11822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1号8时至20时，全市大部出现小到中雨，枝江、当阳、远安、兴山、五峰、夷陵北部中雨，最大累计雨量24.2毫米，出现在远安县的毛坪场镇。36个乡镇极大风速超过6级，全市极大风速达27.6米每秒，10级，出现在夷陵区邓村乡。宜昌地处鄂西山区，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目前全市291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3738个风险区全部纳入重点监控范围，2230个监测点的6103套自动化监测设备实时在线运转，162名专业技术人员、5个工作组下沉山区县、乡镇一线。全市3000余公里国省干线路网进行了全域排查，桥梁、隧道、急转陡坡、临水、临崖、易积水、易塌方路段加密巡查。水库安全呢是防汛重中之重，4座并险水库落实一库一测，降雨重点落区17座水库实行预泄腾库，将335座头顶堰塘纳入现有的水库管理责任体系，并且打开疏放水设施，水位低于1洪摄氏以下运行。全市长江、清江、举章河都在预设的设防水位以下，中小河流水势总体平稳。人员避险转移是防范台风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宜昌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危房、文旅景区、工地矿山、特殊机构等6大领域，严格的落实提前转、白天转、扩面转、安全转要求。全市工地、矿山、景区等落实5停管控，户外高空施工作业一律停止。城区29处内涝风险点全部落实排涝泵站24小时值班，地下通道前置防淹设施，沿街门店招牌、户外广告牌、施工围挡全面排查加固。全市统筹179支7529人的救援队伍全员备勤，其中42支995人的精锐力量前置驻守风险点位。

0: 整合各类应急物资 87.4 万件，建立市县联调一小时调拨跨区域协同支援机制，向长阳余霞口、五峰牛庄和采花等13个偏远乡镇前置救灾物资，交通、供电、通信专项抢险队伍3736人，配备装备1741台套，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的情况下快速抢通修复。全市1286部重点镇村卫星电话完成了全覆盖核查和实操培训，确保设备状态完好，人人熟练操作。应急信息、预警信息必须跑在灾害之前，宜昌完善预警发布、责任人点对点校应、全域多渠道推送工作闭环。线上通过政务平台、短信、微信群全域推送，线下通过广播电视、应急铜锣、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报，组织网格员、村组干部敲门入户告知，确保预警直达工地、景区、村组、群众，以防御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近日，宜昌城区大公桥调蓄池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一座藏于地下的大型调蓄设施，可以通过截污调蓄、错峰控水，有效地解决中心城区雨季雨污溢流难题，大幅提升沿江截污能力，为长江生态筑牢坚实的缓冲屏障。请听记者报道。
1: 大公桥调蓄池系统坐落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交汇处的滨江公园地下17米处。现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收纳储存雨污混流水。
2: 我们脚下这个调蓄池，它是2.1万方，它这个容量呢，就相当于14个标准游泳池的那个水量。
1: 宜昌城区整体呈现城区高、江边低的地势特征，从上游的西林区、五家岗区到下游的萧亭区，又有一个天然坡度，城市排水管网可以依据地形，在收集城区雨污后，输送到临江西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 我们城区的主要污水厂是在临江西污水厂，它的现在每天处理规模是30万吨。
1: 此前，我市依托沿江截污干管解决了今天污水直排长江的问题，但西林片区仍然有部分雨污河流的排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到雨季，雨水大量涌入，部分雨污水就有可能溢流进入长江。项目从葛洲坝公园到大公桥新建了5.9公里截污干管，并在片区沿江最低点设置了这座调蓄池。
2: 通过截污干管和调蓄池，我们就将这个沿江的截流倍数从1倍提高到4倍，这是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1: 大公桥调蓄池相当于给城市污水系统加装了一个缓冲带，可高效拦截雨季溢流污水，从源头减少入江污染，更好守护长江生态。
3: 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前两天大暴雨，然后呢，我们的紧急的启动了我们这个调蓄池的一个调蓄的功能。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的画面上面有比较多的这种蚊虫，或者说有些这个漂浮物，就正是因为发挥了我们调蓄池的临时的这种拦截和调蓄的功能，然后呢，让我们在下雨初期的污染物比较高的这种雨水啊，不会直排到进入我们的长江。
1: 由于初期雨水污染物较多，容易滋生蚊虫，调蓄池设在地下负2层，全封闭运行，设置晴天和雨天2套工况，适配不同天气的排水需求。
3: 暴雨的话，短期内它那个水量会增大，对那个污水厂的一些那个处理压力会增大，就把一部分污水就是暂存起来，存两的雨涵放在这里，然后等晴天之后，它那个压力下去之后再抽过去让它来处理。
1: 目前大公桥调蓄池系统运行平稳，试运行期预计在3个月左右，配套的地下停车场将在系统运行稳定后尽快对外开放，实现生态效益与民生服务同步提升。
0: 8月10号，仿武高速兴山至长阳段建设现场传来好消息，佛照山隧道2号斜井至出口左线顺利贯通，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佛照山隧道位于秭归县境内，全长10.4公里，是湖北省在建最长公路隧道，也是仿武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根据了解，仿武高速连接实验房线与宜昌五峰，建成以后将串联神农架、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清江画廊等多个5A级景区，形成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 8月11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全市普通公路安全韧性提升3年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利用3年时间，为全市3166公里国省道、3.49万公里农村公路系上安全带。2026年至2028年，全市将完成国省干线精细化提升150公里以上，新建农村公路护栏1791公里，重点覆盖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连续下坡、事故多发路段，并同步改造过水路面、漫水桥和危桥危隧，有效地打通群众出行的堵点和瓶颈。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夯实放心消费环境，按照中国消费者协会、湖北省消委会统一部署，宜昌市消费者委员会启动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面向全市优质经营主体开放免费报名，以诚信经营、惠民让利激活金秋消费市场。本次金秋购物节以公益为载体，诚信为底色，通过官方赋能优质商户，搭建企业让利、群众得实惠、市场增活力三方共赢平台。宜昌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王礼华介绍，参与活动的诚信商户呢，可以享受多项官方配套扶持政策，省市消委联动主流媒体、官方新媒体矩阵，开展全域集中推广，免费为企业品牌引流曝光，拓宽线下客流与线上传播渠道。
4: 企业报名通道已经开放，截止时间为8月31日，线下线上集中惠民活动将于9月15日至10月15日在全市同步开展，覆盖汽车、家电、3C 数码、大型商超、生活服务等多类消费场景，入选商家纳入全省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名录，可受邀参与省级启动仪式，持续增强消费者信任度。
0: 本次报名设置明确准入门槛，筛选诚信经营、品质过硬的市场主体。申报企业需满足2025年以来无重大消费投诉舆情，在售商品抽检全部合格，商品实现来源可追溯。企业需接入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并建立高效纠纷和解机制，同时推出高于国家标准、真实落地的惠民优惠与售后保障服务，自愿接受消委统筹与社会全程监督。有意向参与的企业呢，可以前往属地区县消委咨询申报，市级企业直接对接市消委提交材料，需要完整的报送活动申请表、诚信经营承诺书。电力改迁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的配套工程之一，总计要迁改48条输电线路，拆除约200公里线路，新建约105公里线路，同时呢，沿线新建近200个电力塔基。这些数字背后有一个特别的施工队，格外抢眼，不是机械，不是车辆，是20匹骡子。他们驮着塔基材料，在深山里走出了一条最亮眼的绿色风景。请听记者报道。
5: 下午4点，暑热稍退。3匹驮着塔基建材的骡马准时出发，他们排成一列，在赶马人牵引下趟过溪涧，攀上陡坡，踏着不足1尺宽的山间小径稳步前行。1公里山路耗时近20分钟，最终抵达35千伏连许县一塔基建设点。
6: 目前的话就是20几趟吧，每天也给他做了防暑准备嘛，也是跟我们人一样嘛，我们人喝正气液嘛，他就喝实地水嘛，就在那个自来水里面用桶给他就自己喝了。
5: 今年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沿江电力迁改是今年重要配套工程之一。根据前期摸排和梳理，其中有50多个电力塔基都处于深山之中，地理环境复杂，无法采用无人机运输。建设者们请来了骡马队，以最古朴的方式化解最现实的难题。
7: 三峡坝区港滩密布，输电线路纵横交错，空域飞行管控也十分的严格，无人机调运十分的不方便，采用人力运输效率又太低下，采用车辆运输又需要重新修公路，容易对山上的林木造成影响。现在我们采用了骡马队进行运输，既保证了施工效率，又保护了绿水青山。
5: 眼下在三峡坝区的深山之中，20匹骡马分散在各个塔基作业点，接力驮运材料，按照每匹骡马

0: 每趟负重100至150公斤计算，一支三匹骡马组成的队伍一次最多驮负450公斤，运送完一个塔基所需要的15吨材料，骡马队需至少要跑34趟。
1: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铁塔基础的原材料的运输，后续我们还将进行铁塔塔材的运输，一直运输要持续到9月份，转入导地线展放工作，我们的运输工作才会告一段落。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如今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现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5: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4: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6: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7: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4: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8: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9: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8: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0: 潮中社24号，
8: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0: 半斤装蓝莓，
8: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8月10号出台，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规划提出将持续巩固以3区4带为骨架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

0: 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11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地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唐扎拉水电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2台500兆瓦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单机容量最大设备。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份需要关注登革热、孔肯雅热、寨卡病毒和蚊媒传播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在烹饪技术出现之前，水果、蜂蜜以及其他的天然糖类可能曾为人类的大脑进化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来源。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1: 你不经意间走过，我却爱上了寂寞，拥抱依旧还温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果园三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最近啊，这天气真的太热了。然后热搜上呢，就有一个词叫“热炸了”，不是夸张啊，字面意思。不知道朋友们最近看新闻多不多啊？说杭州有一位徐女士，下班回家打开门一看，嚯，好嘛，家里面特别通风啊。为什么呢？她一个人一个夏天换一两百片，师傅一进门啊，整个小区的窗户都开始瑟瑟发抖。就是师傅哪是修玻璃的呀，他简直就是送玻璃的啊，送完了玻璃顺带脚把你那个碎渣给你扫了啊。师傅们的夏天怎么过呀、啊、绝对是人未动单先行。早上一睁眼，手机订单提示音就跟放鞭炮似的，听烫踏踏踏踏。师傅基本不用自行车，靠音波定位啊，哪边有爆炸声就往哪边骑啊，接单量啊比天气预报都准。而且你听他说两个小区名字啊，什么彩虹城、水晶城啊，听着就五彩斑斓、晶莹剔透的，很像玻璃破碎之后的样子。我建议这两个小区的业主联合起来啊，给玻璃上个保险，就叫岁岁平安险啊。然后网上有段视频，拍的是17楼的一户人家啊，他们那个玻璃幕墙突然间就爆了，哎呀，那玻璃碎片跟瀑布似的，哗啦啦往下掉。视频迅速就在网上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啊，网友们都说了，说这视频看的腿发软啊，有娃的表示细思极恐啊。还有网友说了，我们小区最近也有一户玻璃掉了啊，一大块砸在了二楼露台还有楼下篮球场上，还好那天刮大风没人打球啊，太吓人了，这意外说发生就发生了。那玻璃为什么自爆呢？人专家说了啊，主要是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大。你想那外边那太阳晒的啊，柏油路都能煎鸡蛋，家里的空调开的跟冰窖似的，那玻璃两面一个是燥热难耐，一个是冷若冰霜啊，它夹在中间实在受不了啊，这不是物理反应，这纯属是精神分裂啊。玻璃但凡要是会说话，估计早都开口了，说大哥呀，不是我想抱啊，我这真是心太崩了呀。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玻璃里边啊有一种叫硫化镍的杂质啊，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这个玻璃好像得了胆结石似的啊？微小结晶体慢慢的膨胀，持续的挤压，像定时炸弹，就像我们平时憋屈久了，突然间碰到一个导火索，一碰，哎，整个人原地就爆炸了。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安装不当，这个我太懂了。就相当于是你吃饱了，但是你皮带扣的还是原来那个档位，你勒得喘不过气儿，最后只能崩开。你回头你再怪玻璃质量不好，你说玻璃也挺冤的呀。另外维修师傅还说了一个规律，玻璃越大它越危险。海宁有个姑娘啊，出门买菜去，刚走到玄关就听到门外一声闷响啊，一开门啊，好嘞啊，玻璃棚碎了，地上全是亮晶晶的碎片，他说就跟那个满天星似的啊，撒了一地啊，倒是不浪漫，挺吓人的，给人呢都直接惊在原地了。以后啊，估计他再看见这种亮闪闪的画面，第一个反应估计是找个安全帽戴一戴。那该怎么办呢？专家说了啊，可以采用云质的玻璃、超白玻璃啊，或者给这个玻璃啊贴上隔热膜，既能阻隔强光降温啊，就算碎了它也不飞溅。另外更好的办法呢，就是给窗户加装遮阳帘，阳光房啊不要整天的密闭，适当的开窗通风，说白了就是你得伺候它啊。有朋友来你家，哎呀这玻璃不错呀，你就告诉他，哎行的事儿，我要玻璃脾气大，你别吓着的是夏天容易爆啊。另外啊，大家伙千万不要为了省电啊，就把这个阳光房关得死死的。正午时分呢，那里边的温度比烤箱还高呢。万一真炸了啊，第一时间赶紧通知物业，拉上警戒线，让楼下的行人绕道走。你以为是流星雨，结果定睛一看，好嘛，邻居家那窗户飞过来了。所以呀，各位，今儿晚上回家，那记得去窗户边上给他擦擦灰。啊，语气温柔一点，你跟他沟通沟通，是不是？凡事有商量，你告诉他稳住啊，稳住啊，下个月等降温了，咱们就熬出头啦，就很神奇。啊，不知道各位听说没有啊？是最近这个兰州拉面那出大事了。

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店集体改名了啊，叫青海拉面了。就像你楼下那个王姐突然间有一天把微信名从小甜甜改成翠花了。你点进去一看啊，还是那个头像，还是那个卖保险的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喊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结果你告诉我其实是青海拉面啊。其实啊，这是一个长达40年的品牌错位。人家兰州本地人呢，压根就不叫兰州拉面啊。如果你去兰州，你跟出租车师傅说，你说师傅我要去吃个兰州拉面，那师傅呢一脚刹车给你扔在路边，说我们这儿只有兰州牛肉面，你不要乱讲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说啊，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还有尖扎的乡亲们为了谋生，背井离乡跑到全国各地来开店。说他们一看，嘿呀，这兰州牛肉面名气大呀，来借你名头使一使，回头请你喝盖碗茶啊。结果这一借就用了40年。于是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数不清的兰州拉面。这下可好了，直接开出了超过3万家门店。年创收你猜多少？240个亿呀。这哪是借名字呀，这简直是借鸡生蛋，还生了一窝金凤凰。这下好了，吃个面，全国人民都以为自己吃的是兰州味儿，结果它是青海味儿的。时间一长啊，问题就来了，3万多家店口味参差不齐。有的店怎么说呢？啊，你戴上老花镜在碗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片牛肉，哎呀，那牛肉薄的能给你手机当贴膜使了 啊！师傅那个刀工绝对是厨神级别的，他切一盘牛肉，那一头牛可能就是擦破点皮儿。后来矛盾出来了，就在今年的6月份，天津72家面馆集体摘下了用了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就像是一个离家出走40年的孩子，终于决定要勇敢做自己，又像是一个长跑接力赛，青海队跑了40年，终于想起来，啊，我队牌拿错了。啊，再来看这个法律层面啊，企查查 APP 都显示了。兰州拉面的商标申请全部被驳回了，处于无效状态。为啥呢？因为拉面这个词啊，它太普遍了啊，就像是饭店一样，谁都能用。南京有个青海拉面老板特别直率，他说青海拉面啊属于地方特色，我觉得挺好，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的牌子不合适啊，慢慢的还是要改过来。我估计这老板啊心里也憋屈好多年了啊，每年过年回老家，亲戚一问说你在外边做啥呢？啊，他都不好意思说我在外边扮演兰州人。那对于兰州拉面集体改名啊，有网友表示支持，说原来我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居然是青海户口啊！啊，还青海一个正宗拉面，也还兰州一个正宗牛肉面啊，两家各自安好，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当然，也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说改不改名，那牛肉不还是那两片吗？扎心了，老铁啊！从行业视角来看啊，这次改名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你想啊，突然改成青海拉面，老顾客会不会蒙圈呢？哎，这店是不是换老板了？我上回没吃完那蒜呢？现在叫青海拉面啊，你得跟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划清界限，你不能光改个名字呀。得有自个儿的特色，哎，这可比拉面本身难多了。说到底啊，招牌只是个外衣啊，是个名片，真正能留住食客的永远是那口热气腾腾的踏实本分的烟火味道。我决定一会儿我就下楼上青海拉面店跟老板说改名了，咱就庆祝一下，给我加点牛肉。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6: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5: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

0: 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珍珠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3: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最近朋友们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打开热搜啊，看看今天又是哪位勇士在科技的道路上勇闯天涯啊。然后我就看着有个热搜，说成都有一位陈先生靠 AI 辅助减肥，45天狂瘦40斤。什么概念？45入就是一天将近掉1斤。然后呢给自己减进 ICU 了，差点给自己减没了。复盘一下子啊，这位陈先生34岁啊，是一名自媒体人，常年熬夜，饮食不规律，身材走样，健康亮红灯。那画像一出来，我差点以为说的是我自己呢。啊，这老陈一想，这减肥啊，那私教多贵啊，还得听他在耳朵边给你念叨啊，加油，再来一个，最后一组啊，你说都是骗你的啊，你下一个最后一组之后还有一组。他选择了更快的方式，找 AI 定制减肥方案。于是啊，他100%信任 AI， 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啊？每一口米饭的卡路里，每一秒的运动心率，全部对标 AI 的指令。结果45天之后，人差点没了。送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昏迷。

保安没上门核实，就放这个货拉拉的师傅啊进到了地下车库。货拉拉司机呢也没有核验权属，直接把上锁的摩托车就装走了。宝山警方啊之后跨省追捕，很快就人赃并获。嫌疑人呢目前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事后物业承认安保存在失职，将整改外来车辆的登记流程。车主也质疑货运平台缺少物品核验环节，平台表示正在回溯核查涉事订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妈呀，钥匙还在家呢，车给你整走了，这要是不管他们能偷摸把楼拆了卖了。转身我可以踏着小船，最近啊，广东湛江有一场事业单位招聘，一时激起了千层浪，上演了一出谁的关系硬谁就上这种荒唐的闹剧。陈女士呢报考了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舞蹈岗，笔试第一。面试之前啊，有一名自称学校老师的高某啊私下联系了她，转达了第二名考生的意愿。第二名考生愿意给这位陈女士几万块钱，让她选别的地方考去。陈女士拒绝之后呢，面试现场遭遇到了第二名的当面嘲讽。我当时都求你别来，你还来。陈女士之后呢，向雷州市教育局和12345进行了举报，但是工单一拖再拖。8月3号，拟聘用公示发布，笔试第二名的考生赫然在列。据悉，第二名考生的母亲就在该学校任职。湛江市教育局回应，目前呢已经启动了纪检调查，啊，了解到该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都没有问题，因此按程序公示。啊，他的面试分数还有笔试分数没有问题，但是他报考的流程合理吗？难道教育局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亲属回避吗？我说啊，这陈女士当时就应该回呛他，你都走后门了还来让我求着你啊，求我让着你，你不自信，不自信怎么放光芒？真的是啊，别遇到这种情况，大家现场也不要软弱啊，该呛他就呛他啊，不能让坏人得逞啊。

8月3号，广东云浮，有网友发视频说，一个大排档的顾客在结账的时候啊，当着服务员的面甩了几下钱，然后故意把这钱啪扔地上了。服务员犹豫几秒之后呢，弯腰把钱捡起来回店里边找零去了。但是找零的时候呢，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扔到了男子的面前，也是扔那儿了。这名服务员在评论区里边说，事发之前跟这个顾客没有任何交流，还说老板给了他100元打赏。第二天呢，老板接受采访，他说这服务员啊是他自家儿子，当天晚上啊他跟那个顾客没有任何的冲突和交流啊，冲突没有，交流也没有。这帮人呢有喝酒啊，但是没喝多，也不知道为什么素质就这样。结完账之后呢，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当时啊他在店里边他也不知情，后续也是有人给他看视频了他才知道。说啊他儿子今年20多岁，情绪呢没有受到影响啊，给他100块钱作为奖励，因为他觉得孩子做得对。

适合，就看您打算出多少钱。这关于比亚迪的海豚和星越的问题啊，我再重复又说一下，比亚迪的海鸥价格跟吉利的星越是重叠的，海豚要更高一点，看你预算是多少啊。我说420公里的和410的俩价格差不多，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观点相对来讲建议买谁，买比亚迪的海豚啊更适合。我听主播声音还以为是主播是播音员呢，我是播音员啊，我来自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啊，播音员主持人外加记者，同时说汽车，正在说汽车，一旦广播节目正在说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N60 这车怎么样呢？咱先不说这车怎么样，您先告诉我一下，您这车打算是怎么个用法啊？您是打算怎么个用法就可以了。六的话，在很多00后和10后的观点当中，应该叫做666，就很牛的意思，就是啊，应该是大概是这意思啊。如果是讲家用的话，预算在10多个，我个人观点 N60 这车呢还有更好的选择，也就是在这个级别里面讲家用的话，比亚迪是更好的选择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海豚下面还加了护板吗？不影响散热吧？如果说你要给海豚加护板啊，现在据我所了解，其实没这个必要啊，其实没这个必要。你不要被一些人所左右了思想啊，说加护板啊，保护电池没这个必要啊。问到LS8 52度电池和理想的 i6 很纠结啊，喜欢智己的外观，和机械素质，但是理想真舒服，智能化也挺好的。52度电池是增程车 ，i6 是纯电动的，在我这儿只买纯电动。啊，就这么简单，铁子啊，博智三叉不考虑啊？为什么不考虑博智三叉？这是一位12345的网友问的这个问题。博智三叉，因为丰田车本身它就没有用心去做纯电动，啊，就没有用心去做纯电动，包括在国外啊，丰田张楠先生都觉得没必要做纯电动。那你说咱们国人凑什么热闹？不买。啊，不买这个丰田的，你可以支持广汽埃安啊，你不买广汽丰田，你可以支持广汽埃安，因为你支持啊国内的企业嘛，你支持广汽埃安就好了，不要买什么广汽丰田哦，纯电动哦。来问到二手的2.0T 阿尔法罗密欧朱丽叶能买吗？不能买，这车呢后期养护你很难的找配件，很多配件走纯进口啊，划不来，不能买啊，不能买，一旦出点小问题。你就养护都没地儿去养，其实有地儿去养的话，比如我是一个修车师傅，好，再次开张啊，安师傅修车看到一台阿尔法罗密欧来我店子来做保养了，你觉得我牙齿会浅吗？我肯定是深深咬你一口。我难得见到一台这个很冷门的车，你在我这儿不修，反正你很多地方修不了嘛，在我这儿能修，那一般我还是能修好，我修好我一定是咬你一口的啊，所以说这不是我的想法啊，很多做生意的看到冷门车都是这么玩的啊，观点供参考，所以不能买这车二手的。感谢各位关注主播，谢谢你。我们讲车不只讲机械结构，还从人的状态来分析有些东西能买还是不能买啊，包括这个你所接受的服务或提供的服务等各种角度帮你分析相关的车话题。好，谢谢您，客气了啊，也欢迎各位把咱们主播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这里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感谢网友50139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如有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也关注一下湖北宜昌这座城市，了解宜昌这座美丽的城市啊！感谢外地网友，谢谢你们。看问题，下一位，请问一下主播，你好，请问福特锐界和大众揽境，你觉得哪更好一点点？谢谢主播啊，您客气了。锐界和揽境两款车，如果从机械结构、动力总成来讲，我觉得锐界会更好一点点。讲空间的话，我觉得揽境可能更好一点，它不仅是长宽高都更好一点点。讲省油，揽境也会更好一点。综上所述，我可能会对福特锐界 L 这款车情有独钟啊。关于门把手这部分的话呢，我可能会多小心一点吧，不往北方跑应该不会把门把手打不开吧。

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65013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道，最近在看长城 H10 这款车型，五座六座纠结死我了，家里就是两大一小，平时五座完全够用，可看了六座版本第二排座椅独立的啊，家里人坐得很舒服，逢年过节可能还会带老人，我就纠结了，这五座和六座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我个人观点，您这种情况一定是买六座，一定是买六座。买车这事儿啊，一定是把各种可能都考虑进去，然后你买六座。说实在的啊，六座那版本呢，第二排确实舒服，两个独立座椅，都可以各睡各的觉啊，互相不影响啊。然后第三排还可以坐人，所以说买六座非常适合的。来，问到主播，你好，为什么现在别克 4S 店主推 1.5T 君威呢？因为清库存。我一句话说完了，反正你能应该能听明白啊。感谢洛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洛阳在河南的感觉跟咱宜昌在湖北的感觉有点像啊，对，所以欢迎洛阳的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到宜昌来玩，欢迎你。试驾也是 1.5T 的，因为 1.5T 它这车卖的不好嘛，剩了很多啊，清库存嘛。感谢50139啊，还有一种可能性，2.0T 这车呢，可能厂家也没怎么生产，有油耗高嘛。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继续留言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理想 L6 和 Model Y 哪一款更香？谢谢主播。在我这儿只买纯电动的，特斯拉没有增程车，所以说呢，理想的 L6 增程的啊，增程和纯电动只买纯电动的，就简单了啊，在我这儿就简单了，答案很简单啊。感谢星星星星星星星来直播间，你好。我问过很多想买理想的人，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理想汽车呢？他们答案只有一个，哎，这车看着舒服，坐着也舒服，大气啊，坐着舒服，内饰看着也舒服，哎，这个就是很多人买理想的理由。但是你真正问他，你说这车，你驾驭怎么样，驾控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开车感觉？他说这车我哪会用来开呀，享受的嘛。哦，我是这么回事哈，那我就不好说什么了。想买理想，买纯电动的啊，买纯电动理想才是比较明智的。感谢小王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长沙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晚上7点到8点正在广播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二手车等等问题，咱们都聊啊，更精彩，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 路况。 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 拥堵距离约400米， 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 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 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2: 为我们展现了他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欢迎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聊车的各种话题啊。在节目之外也会有很多人跟我探讨车话题，也很高兴为您服务。虽然在节目之外呢，我的话不多，但是我喜欢说点子上跟你参考啊。你也别感觉安师傅怎么冷呢，因为安师傅不用说很多话，您懂我的意思就行了啊。但是一般安师傅会用客气了来结束。 我们广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各位广播听众啊，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咱们正在直播啊，晚上7点到8点，当然双休同时呢，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有人问到安哥，从综合产品力对比哪个好？你喜欢哪一个？我看看，我爬个楼啊！你问的是哪款车？哦，问的是这个蔚来和问界，问的是蔚来 ES9 和问界 M9 两款车型啊。从综合产品力对比哪个更好？这里边产品力是一方面啊，还有价格，我觉得。 如果说你确实走的是换电技术的话，相对来讲，我支持买蔚来 ES9 啊。我呢，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买换电版本的蔚来 ES9，这是我的选择啊。

哎，各位，安生，你怎么哎？人家都推问界，你怎么不推问界啊？问界，我不太喜欢几点啊。第一个，问界有些时候他说的话夸张了，做人要低调啊。第二个呢，这个确实买问界人也是开始高调了啊。第三个呢，问界品牌整体溢价能力太高了。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就说 Apple 啊，赛里斯本身是亏的，但是华为是赚的，那钱都给谁了？溢价溢谁那儿去了？就是有事情啊，做人做事儿，你如果车整体是啊赚钱的，你不能把赛里斯弄的就能不能难看，是不是？咱家合伙做生意嘛。比如说我做生意啊，你和安师傅咱俩一起合伙做生意，我负责给你做推广，安师傅嘛推广，然后你电子来收客，结果推广来推广去的，最后提成全是我的，你呢？你的电子你天天忙来忙去的，结果你电子一点不赚钱，你不觉得安师傅这人有问题吗？啊，所以说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太强势了，是吧？来，回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啊。华静 S 和银河 M9 怎么选择呢？来，这个这里又存在一个关于问界啊，这不问界去了，关于这个鸿蒙系统啊，关于这个系统，就是你看好系统，你看好华为的座舱和华为的鸿蒙系统，你买华静 S。 你说我买车目的是不是为了什么系统，是为了整车悬架啊，隔音啊，为了这个刚性，是吧？你买谁？你买银河 M9。 铁子来，换电我接受的，浙江这边换电哪儿呢都是。这是一位换电版要问换电的，那这样你就买谁？你就买蔚来。那你买蔚来 ES9， 铁子。感谢新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游乐小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当然了，蔚来 ES9， 刚才我也跟他说的很明白，往时间跟咱广的听众也说一下啊，蔚来 ES9 它最大缺点什么的，就是说同样是100多度电池，它只能跑600多公里，纯电600多公里。它为什么100多度电池别个能跑700-800公里，而蔚来只能跑600多公里呢？重啊。那蔚来那续航这么短有什么优势吗？换电呢？怎么讲，蔚来的短板是100多度电池，600多公里是短板。优势在哪呢？换电技术。啊，就是如他所讲，他们在浙江那边换电中心哪儿哪儿都是。那不优势都来了吗？所以说换电版本蔚来非常适合啊，尤其江浙一带的网友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宜昌本地现在蔚来换电中心也非常多了，不能说非常多吧，基本上每个换电站都不需要排队的啊，好像啊，以后呢，包括跑武汉很多这个高速都是有换电中心的，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想问问，讴歌 RDX 有入手的意义吗？现在没有，没有一点，没有，真的没有一点点啊，我讲过了。以后呢，车有两种存在的方式，一种是纯电动的，从低端到高端各种纯电动的车啊都可以存在。第二个就是什么呢？10万左右的啊，不到20万，10万左右的纯油车有必要存在。就是低端的油车和各种段位的纯电动，这以后是一种存在的意义。RDX 没必要啊。蔚来智驾怎么样的？高速和高架正常可以它让他自己开，这不可以啊。我如实告诉你，这位网友，这浙江的网友啊，就算很牛的，比如说问界啊，就算很牛的理想，理想小鹏，都不能自己开，帖子啊，不能自己开。蔚来是够用的，但是你讲他很牛谈不上啊。我再补一下啊，不能把盘子全放下去自己开。国家还没有放牌照，在民用车市场达到 L4 级或 L3 级以上 ，L4 级没有放牌照，不能这样做。一旦出问题，您是全责啊！哎，不能这么做。对，安老师，晚上好，你好，欢迎你。想买一个捷途旅行者 2.0T 的，看网上故障率太多了，没有信心了。是这样的，我跟各位分析过抖音的游戏规则。就你看截图旅行者，好，他就给你推类似截图旅行者的视频给你，然后你曾经搜索过截图旅行者的故障等相关字样，好，抖音呢会
大篇幅的每天都

给你推送类似于截图旅行者的视频给你看，这就是数据，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数据流啊，或是一个抖音呢，它为了更好的流量嘛啊，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啊，你像你下次你换一个品牌，你说你搜坦克三百，坦克三百缺点什么好，以后呢近几天抖音推的全是坦克三百缺点。就任何品牌你在抖音上搜啊，它的缺点什么，往后几天基本上都是它缺点视频来了。这就不怪截图旅行者啊，这就是一个游戏规则，铁子，视频播放的一个规则，你不信你试一下啊。所以说既然你喜欢放心买好了，旅行者终身质保。感谢这个振华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蜗牛你好，海海教育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截图旅行者，优势在于 2.0T 8AT 的啊，在于它这车终身质保。缺点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福祯 8AT 变速器，很多人认为稳定性可能不好，但是人家是有终身质保的啊。终身质保的话，稳定性应该问题不大。就算是有人吐槽，可能过多吐槽它的 8AT， 而且在吐槽 8AT 过程当中，可能吐槽点在于顿挫感啊，因为它没有爱信 8AT 稳定性就平顺性那么好啊，也没有采埃孚 8AT 这个在高速行云流水的换挡逻辑，毕竟它是国产的一个变速箱啊，国产变速箱才几年呢，兄弟们，但它不是故障啊，这个跟您分享一下。然后他说到有1000台会有10台故障，买到故障了就认了，这话不对啊，这个有些观点数据也不知道谁出的，我不是很支持这种观点。而且呢，旅行者它会有很多总成，1.5T 双离合、2.0T 双离合、2.0T 8AT。关于这个一说故障的，可能很多人锁定的就是变速箱整体发动机没问题啊，所以说故障这事儿呢，不能说是啊，一定很多故障，一定要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一些东西啊。来问到主播你好，女生开上班族接娃10到15万，推荐好停车的车。您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您说一下好吗？充电方不方便？等众多问题您回复我一下，我这边方便给你做相关回复啊。感谢醒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油车是吧？油车10到15万这个价格的话，小好停车应该是买2厢的，10到15万，高尔夫，油车嘛，高尔夫，好停车嘛，高尔夫。那你说，按说3厢不适合你，车长了，对吧？所以对你来讲，买高尔夫那就可以了。对，已经啊有一辆了，都有一辆高尔夫了，那你打算再买什么？你再买个 SUV 好了，10到15万这个价格买 SUV， 要配置高一点的。配置高一点的话呢，有几款车型啊，比如说我要说了啊，这个艾瑞泽啊，不那个瑞虎8，或者配置很好点广汽传祺的 GS4， 新款 GS4 上来了啊，啊这是国产的啊。另外这个价格里边也可以买到丰田类的车，然后自己加装360全景影像。丰田车加装360全景影像很简单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线束的复杂，也不存在什么学习一些故障问题，没有，很简单。所以你也可以买一个丰田类的啊，这个你10到15万买个锋兰达呀，是吧？装一个360全景影像，要装那个无光夜视效果的360全景影像，不仅有全景影像，同时还有这个录制效果啊。说这个也是一个建议，因为你接R嘛，是吧？锋兰达呀，或者买本田的这个 CHR 啊，丰田 CHR 啊，本田的这个 XRV 呀，都是可以考虑的，10到15万期间啊。或是买一个北京现代的啊，这个穆萨配置比较高，比丰田高一点点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城 H10 是不是出来了？怎么样？这车现在呢，基本上拿不到车啊，没有车去拿。不过你可以订，可以在全国各地4S店来订这车了，就我们喊的是大订啊、小订啊，可以订这车了。然后可以在 APP 当中来看下单情况了啊。是的，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4S店已经在接受 H10 的一个大订了啊，而且很多城市的4S店都有 H10 试乘试驾车了，您可以去看去摸了啊，去感受一下了。H10 5座6座是吧，都可以去感受了啊。

这车怎么样呢？机械稳定性不错啊，比较看好。智驾这部分不是他强项。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多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00到8:00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00到12:00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见到安师傅了必须上人气票。谢谢落雨，谢谢帖子，感谢你。我们节目在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长安 CI75 Plus 可以买吗？可以买啊。啊，你们有什么对比的？然后你也没有说这车怎么用，油车嘛，纯油车这个价位放心买，可以买，没问题。但你有没有说这你跟谁比啊？一年跑到公里，对油耗在不在乎啊？这车会不会很快过时？你没有问啊？单讲机械结构，任何正在卖的机械结构的车都能买。怎样才能把车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尽量的搞亮呢？很多人改车灯，我经常闪不过他们。换个车。啊，下次换一个纯国产的。哎，换国产车，全是矩阵式的 LED 的。啊，你就换这个车，对，换个车完事儿了，对吧？啊。那问到主播，你好，别克君威和大众的速腾哪个值得入手呢？是这样的啊，速腾已经自降的身价，速腾已经出自然吸气的了，有速腾 S、速腾 L， 别克君威依然是君威啊，而且动力总成它玩的是 9AT， 同时有 1.5T、2.0T， 主卖 1.5T， 那 1.5T 动力也比那个 1.5T 干式双离合的这个速腾强，

所以说严格上讲啊，君威这车各方面优势明显好于速腾，我是你闭眼冲君威。来问到主播什么什么开门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勿忘我，你好，有外地的网友，龙岩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可以在各大网站上各大引擎里边搜索宜昌啊，这座城市别搜跑了啊，别搜错字了，记差了，说我搜宜春宜宾，这都不对啊，宜昌，湖北的宜昌啊，欢迎各位搜索一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各位啊。感谢小白羊，你好，追梦人，你好，当然了，我们也热忱欢迎各位在宜昌安家落户，成为新的宜昌人。有没有问宜昌房价的，有没有有没有问这个，没有哈，没有就好，哎，对，下一位朋友啊。感谢保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这位朋友啊，问到主播，主播你好，你好，欢迎你来。长安的逸动三代、起亚 K 三、日产轩逸该怎么选择？买哪一款？其实，在这几款车里边选一台的话，首先不考虑起亚 K 三，为什么呢？因为这车既皮儿也薄，卖的也不好。是吧，同样皮儿薄，人轩逸人家卖得好啊，那就在轩逸和逸动里选一个。那逸动和轩逸怎么选择呢？动力有要求吗？配置有要求吗？有，买逸动。没要求，就是买菜，就是代步的，省点油省事儿，买谁？买轩逸。所以 K3 pass 掉，轩逸和逸动里边按生活所需，按个人喜好来选一台。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买轩逸。来问到深蓝 L06 和名爵 MG07 该怎么选择呢啊？我这么直接回复你，这位叫做风会带来一切的网友，您是北方的，您还是南方的，您跟我说一下好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关乎到您是买这个名爵07还是买深蓝 S06 啊，来告诉我一下，来回复你这个问题啊。回复我安徽的，也不告诉我南方北方，安徽，安徽属于南方了啊，那安徽属于南方的帖子啊。其实在安徽来讲呢，应该据我所了解，你们当地名爵电子应该比较多了，因为你安徽约等于也到了上海圈附近了吧，反正至少比我们湖北省离上海近很多啊。那这种情况我相对来讲推谁？推名爵啊。另外一个名爵零七五，奥迪的新款 A6 小毛病多吗？我现在开的是宝马 X3， 感觉小毛病有点多，那完蛋了。如果你觉得宝马 X3 小毛病多的话，奥迪 C9 那好不妥嘞。那你不要买 C9， 买 C8， 买 C8 啊，你买奥迪 C8 可能会好一点点啊，铁子。嗯，奥迪 Q6 和530进口选哪个好呢？两者优缺点是什么呢？相对来讲啊，买谁？买530纯进口，买这个车纯进口。最大的优点，就是标轴版的，就是短轴版的530，那是真正用来开的，爽的啊！操控啊，各方面才是真正能感受到宝马的精髓所在。长轴版没这说了，奥迪 Q6 SUV 那有什么操控感？但是缺点呢，纯进口车那养护成本，那你受了的呀？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宝马 330Li 可以买吗？品控怎么样的？ 330Li 这车品控的话，因为现在销量确实很低了，基本上已经听不到它的一些问题了。以前听的比较多是因为它销量比较猛，现在宝马奔驰奥迪你看看为什么这个口碑就没比以前好点了呢？因为销量变差了。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事儿啊，品控还是一如既往，哎，这词儿用得好，一如既往。这个烧机油问题解决了啊，暂时要正常养护啊，变速箱也没什么问题，采服的嘛。另外，冷却液好像也还没有到低冷却液的年头啊。总体来讲没问题啊，嗯。感谢袁和来直播间，感谢点赞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陪各位来直播，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5万以内的预算，准备买个结婚的车，打算开长久。
推荐。

什么车，打算买开长久是吧？其实想开长久的话，我建议买个蔚来的。蔚来，哎，蔚来的车怎么能开长久？你换电呢？对你，尤其你刚要结婚吧，是不是？要结婚的话，小年轻的要喜欢按颜值漂亮点的，空间大一点的啊。比如说你想玩点个性的啊，一提五 T 是吧？你想买个大点的 ，ES 八、ES 九啊，这个预算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啊，30万以内啊，以内是吧 ？ES 八啊，你买换电版本的蔚来啊，这就非常不错了。换电技术的车就能让你开得长久一点，就这么简单啊，纯电动的。这个月一号刚好定26.5贵了吗？咱这边不报价格，而且也不知道您订的是什么车啊。我们这边是边境，太冷了。您是哪里啊？这位叫豪子77的网友，您是在哪里？来报上您城市的名字，我们交换一下城市名片。您是黑河的。哦，这里是湖北宜昌啊，您是黑河。那你知道，你黑河不适合买电，不适合买电的啊。黑河的话，你这个价格里边。呀，我怎么感觉买纯油的更适合你啊？其实说实在的啊，您这个价格买林肯的可以考虑一下，你这个价格可以买林肯的。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一会儿说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同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咱把那个问题先回答完，然后开始节目啊。关于这个35万，漠河的一位网友，我建议买福特的。福特的话，它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买的福特的探险者，而且可以买4。

0: 区福特探险者，就这么简单啊。为什么主播会推福特探险者呢？因为你是漠河的北方，北方一定是买四驱的。第二是漠河的路况是非常好的，不存在什么两点三 T 油耗比较高，你无论是冬天跑还是夏天跑，这个路况好的话油耗一般表现非常好啊。而且又是年轻人，这车呢又有大连屏啊，车内的连屏，同时门呢正儿八经不是像这个锐界 L 一样，它是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它不是的，它是正规的机械把手，所以各方面条件非常适合你 SUV 空间啊，连屏年轻时尚，同时动力省油啊，这车非常适合你啊，关注一下福特的探险者。嗯，问到长安的欧拉怎么样呢？反正这车卖得很不好，我估计魏总呢很头疼关于长城欧拉卖不好的事儿。长城就是说，这个魏总基本上每次接受采访，他一般只会推自己的长城的那个什么哈弗啊、魏派呀、高山蓝山呐、推自己的这个炮啊、坦克呀，他是不是很少提欧拉？你听他说欧拉的事儿了吗？很少吧。所以买长城不买欧拉。来吧，咱们继续跟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啊，就跟人是一样的，每个人有特长。比如说安师傅说车可以，哪天安师傅去主持这个，比如吃喝玩乐，就这个我们的鳄鱼俱乐部这档节目，你问安师傅，哎，安师傅，今晚上我们五个人去哪儿吃好呢？我可能最多说一个东北饺子馆，要不五个人吃拉面也可以，反正都是能吃的嘛，能填饱肚子，反正就是我的能量了，对吧？那就是一样的，就是你长城这车，你人家强项你不买，你买人家这个是吧？它也是车，也能开，但是不是强项。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5万买二手乐道 L60 小鹏的 G6 还是同等价格新车？新能源尽量买新车。另外，即使不买新车，你买什么呢？二手，买二手尽量不要买换电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乐道是买的这个买断的还是换电的啊？还有小鹏 G6， 如果说安师傅我买的是这个换电的，这买换电的可以，因为换电的权益是可以用来交易的，而且通过官方可以把换电的一些这个信息变更成你的信息，换电版本乐道 L60 是可以的啊。我说过了，乐道的换电技术它是可以做变更的啊，它的个人信息什么的是可以变更的。感谢关注，谢谢你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看到咱们节目啊，互动交流。来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请问一下这个，这什么啊？魏牌的新摩卡的黑武士这车怎么样？魏牌新摩卡黑武士怎么样？其实，我不是很推荐啊，不是很推荐。不推荐原因呢，这个价格里边，它的竞争对手太多了。嗯，比如说这车呢，竞争里边可能更多人去看谁？去看比亚迪。当然了，它有优势啊，就是这个价格里面很少看到四驱的。嗯，就是这同等价格很少看，就是你对四驱有要求，你的预算是很有限。你说我预算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我预算就是17-18万啊，然后我要买个这个插混的，还要买四驱的，还要年轻一点的，啊，那这个车确实是它的优势。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买这车是不是在这等着呢？如果是在等着呢，我就不说什么了，铁子啊。那这车呢也有一些缺点啊。这车缺点就是它的智驾啊，不是它那个不是它强项呵呵。这个我不止一次说过，长城的智驾不是它强项，铁子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 N8L 闪充和 H10 推荐买哪个呢？那你看你干什么？H10 这车说实在的啊，它依然是突出的是它的发动机的啊，以及这个电四驱，就是 H10 全系电四驱，这你受得了吗，兄弟们？这个很好的啊。那 N8L 的优势在什么呢？就是你充电不方便。这么说吧，如果你充电方便，有独立充电桩，能给自己安装充电，

就说白点，你说我这个是慢充，交流慢充，你买谁？你有这个条件，你买 H10。你说我不具备的条件啊，你买谁？你买闪充的 N8L。另外一个呢，说实在的啊，这个 N8L， 它的品牌影响力竞争的应该是谁？应该是蓝山啊，比亚迪拿来跟 H10 长城比一比可以，因为这个是吧？啊，腾势拿来跟长城比品牌影响力的话，应该是跟蓝山比啊，啊，跟魏牌比啊，对，魏牌拿来跟你跟这个我们说这个比亚迪的啊腾势比一比是可以的啊。不考虑之下啊，咋就这个车本质东西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值，四驱的嘛。对，因为你需求就是16、17、18万，要买个四驱的，要买插电的嘛，这是你的需求，你就是这个需求，那就这个车，哎，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有东西值不值是你的需求跟它的价格跟它所提供东西匹不匹配，如果匹配那就值呗，就这么简单，铁子。销量它是销量很不好，那你就这点预算嘛，这你要四驱吗？那怎么办呢？没啥好说的。感谢一恒一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就是这车子倒不了，这个品牌倒不了。感谢7888来直播间，你好。他也不降价，也不宣传，所以说这就是他的缺点嘛。看你自己了。来，问到主播，你好，6座车有什么推荐的？你得告诉我什么价位啊，这边才方便给你推荐一下，你得告诉我6座的 SUV 还是 MPV 什么价格的，咱们方便给你推荐一下。感谢双木林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感谢各位在咱们这问到想问的问题，不过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分享相关车问题了啊，往下跟各位来推荐好产品，尤其很多外地网友有机会了解咱们这款产品，它的名字叫抱抱寻啊，寻鱼的寻啊，就是拥抱的抱啊，抱抱寻，但是产品的命名是 BAO， 拼音的包包寻啊，价位有89块钱的，有386的，有489的，有519的啊，各种价位的都有，是各种系列，比如说这个89块钱的是，它是寻梦记峡江系列的啊，这样一个系列，386的呢，它是峡江系列的这个一个就是盲盒装，这里边会有很多盲盒，很好玩的盲盒装啊。各款抱抱寻，咱们有4款。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它4款是89、386、489和519。想买抱抱寻怎么买呢？很简单，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打开商城，在商城里边你就输入寻鱼的寻。输一个寻字就可以了，就看到4款产品就是抱抱寻了啊，然后来按个人所需买你所想要的抱抱寻，就这么简单。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儿的广播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了啊，抖音咱们待会儿8点钟再下吧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呜啊，来听这歌，再见各位，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开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3: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夏天，三件事在不同的圈层刷屏。许嵩时隔五年推出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复古阁楼实验室里蒸汽朋克的齿轮转动，唢呐与摇滚对撞。有人说他越来越实验，有人说他越来越难懂。第二件事，徐良的时间折叠巡演开到青岛，上万观众穿着蓝白校服齐声合唱，无人机在夜空拼出辛苦了我的小大人。散场时每人领一根热气腾腾的烤肠，烟火气裹着回忆砸得人鼻子一酸。第三件事，汪苏泷在各大综艺里见缝插针，前一天还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推介新人作品，后一天就出现在50公里桃花坞的海边，为了赶录制甚至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没有人想到十几年前被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的三个少年，会从杀马特与火星文的时代一路走到2026，更没有人想到当年并肩霸占榜单的前三人，中年之后会走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位内向深耕做最先锋的实验，一个往回打捞卖最实在的情怀，一个向外拓展活成最全能的综艺常客。昔日之音，今日之果，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只是少年们各有各的活法。

0: 续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前后讲起，那还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牢牢占据着主流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也是网络音乐的蛮荒年代。 MP3、 彩铃、 QQ 空间背景音乐构成了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没有短视频算法，没有打头数据，一首歌火不火全靠口口相传和空间转发。就在港台歌手的统治缝隙里，三个年轻人以野路子的方式杀了出来。最先冒头的是许嵩，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的大二学生，2006年以 Vive 的笔名把自己做的歌传到网上，没有公司，没有包装，没有宣传，词曲编录混全靠一个人在宿舍里折腾。玫瑰花的葬礼先火了，然后是城府、清明雨上、有何不可，到2010年素颜一出直接屠了所有校园的播放列表。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还不认识松字，却能完整地背下他的每一句歌词。他的歌里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有中国式的婉约，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不是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是大学校园的普通人，只是碰巧特别会写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5: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紧接着是徐良。这个青岛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2010年在音乐社区 YYFC 上传了第一首原创《胸前》，他开创了那个年代最火的男女对唱模式，青涩的少年音搭配甜美女声，直白又戳人的歌词精准命中青春期的情绪。范建火了，红妆火了，客观不可以火了，坏女孩火了。传说徐良只要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红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想起晚自习偷偷传纸条的年纪。没有任何推广资源，纯靠网友自发传播。他的歌在 QQ 音乐播放量破1000万，最巅峰的时候他是榜单第1名，第2名是周杰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汪苏泷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学院派，正经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旋律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分手的恋爱、巴赫旧约、有点甜，每一首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爆款。很多人不知道有点甜是他大四时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歌，这首歌在中国台湾主流榜单上稳居 TOP 3长达287天，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演唱者是个内地网络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1年，三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 QQ 音乐排行榜前三，于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名号不胫而走。MP3 里存满他们的歌，歌词本超满他们的词。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又一首，火星文签名里全是他们的歌词。与火爆相伴相生的是网络歌手、非主流、杀马特，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打在他们身上。主流音乐圈看不起他们，专业乐评人不屑于评价他们，甚至很多喜欢他们的人长大以后都羞于承认自己听过这些歌。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三个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年轻人会走得这么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2: 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4: 导航开始了，
1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0: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花无百日红，世人都要走下坡路，网络歌手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2013年之后，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版权规范收紧，流量模式兴起，一大批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歌手销声匿迹，三巨头也迎来了各自人生中最难熬的转折期。许嵩是最早上岸的，2011年他签约海蝶成为音乐总监，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创作的绝对自主权，他没有趁着热度疯狂商演捞钱，反而慢慢的淡出公众视野，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打磨，从苏格拉没有底的社会讽刺到寻宝游戏的哲思表达，越来越深，受众越来越精，曾经的全民歌手变成了圈子里的小众偶像。他不辩解，甚至很少上综艺，很少接受采访，像是一个隐居的音乐人，隔几年出一张专辑，然后继续消失。

徐良的转折来得更猛烈，巅峰过后他的人气下滑得最快。他尝试过转型，发过不同风格的歌，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2019年他参加这就是原创，初舞台演唱和睦亲，被评委评价不新鲜，一轮游淘汰。那是他最落寞的时期，很多人都以为徐良已经凉了。直到2023年披荆斩棘，他带着坏女孩站上舞台，一句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直接把全他一头扎进 OST 市场，唱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他开始上综艺，从我是唱作人证明创作实力，到50公里桃花坞展现高情商，再到生生不息担任宝藏歌手推荐人，他成了各大综艺的常客。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说他好好的歌手不当，非要当综艺咖。但是他在综艺里从来没有丢过老本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还利用自己的曝光度帮新人推介作品。2025年，他站在领奖台上说：“很幸运，今天站在这里领制作人奖的是我，接下来10年、20年还会是我。”那句话里藏着十几年。

年的不服气。三个当年被贴上非主流标签的少年，在人生的中场各自经历了跌落、迷茫、转型，然后以不同的姿态重新站了起来。没有谁一蹴而就，没有谁一夜翻红，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江湖路远，有人退隐深山修炼内功，有人隐于市井经营生意，有人闯荡江湖广结善缘，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人到中年，各忙各的就是最好的状态。时间来到了2026年，许嵩交出了安博猜想这张时隔5年的专辑，从视觉到音乐都充满了实验性，封面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音乐上就更大胆了，主打歌粗糙，用失真的人声、摇滚的编配搭配唢呐的嘶喊，喊出我们一起变粗糙，放肆哭笑，把规训扳倒。有人听不懂，有人不喜欢，但是许嵩不在乎，他早就过了需要讨好市场的年纪。从粗糙对抗精致焦虑，到洛阳纸，借洛阳纸贵的典故探讨创作的初心，他的音乐越来越像思想的实验，不追求传唱度，只追求表达的完成度。他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向内走，往深里挖，做最纯粹的创作者，不混圈子，不炒话题，安安静静做自己的音乐人，懂的人自然懂。

0: 爱你人生单曲循环。
1: 徐良则把情怀玩到了极致，时间折叠巡演从深圳开到青岛，场场爆满。最绝的是每一场设计，观众的座位上放着复刻的蓝白校服，穿上就瞬间穿越回中学时代。开场，徐良穿着校服站在台上，像班主任一样说：“这节课所有人站着听。”中间有眼保健操、课间操的环节，散场了还请所有人吃烤肠。青岛站三天发了30000根烤肠，深圳站送米面粮油，还抽 iPhone。杭州站送电瓶车和金华火腿，南昌站送智能马桶和景德镇瓷器。别人演唱会的周边卖得很贵，徐良还倒贴钱送东西，像一个实在的老家亲戚。无人机在夜空写字的环节更是杀疯了，辛苦啦，我的小大人，你们是我带过最优秀的一届学生。台下穿着校服的成年人哭得稀里哗啦，有人说他消费情怀，可他的情怀卖得实在，卖得真诚。他知道当年听他的歌的人都长大了，上班了，辛苦了，所以他搭上一个时光机，让大家做2个小时的中学生，吃一根烤肠，哭一场，然后再继续回去当大人。他选择了往回走，打捞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做最有人情味的歌手。
2: 一直有三度不在雨下。

五十公里桃花坞的录制，他为了赶上集体活动，特意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下午开唱，晚上赶去节目现场。李佳琦婚礼环节他不在，还特意连线随了全场最高的99个桃花币。他综艺、音乐、巡演三头跑，像个永动机。有人觉得他太拼了，也有人觉得他太卷了，但他乐在其中。他选择了向外走，拓展自己的边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保持存在感，同时用自己的能量帮更多的人。三个当年一起霸榜的少年，如今一个做实验，一个卖情怀，一个跑综艺，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成功。人到中年，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对于听着他们歌长大的，从杀马特时代走来的一代人来说，最感慨的莫过于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从穿着校服抄歌词的少年变成了西装革履讨生活的大人，而他们也从青涩的网络歌手变成了各自领域里独当一面的中年人。大家都变了，又好像都没有变。那些曾被认为非主流上不了台面的歌，最终都成为了时光的信物。当年羞于承认喜欢他们的人，如今会穿着校服去演唱会，会在深夜循环新专辑，会在综艺里看到他时会心一笑。不是三巨头翻红了，是我们的青春回来了。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当年并肩的少年早已各奔东西，但只要还在唱，青春就永远有处可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

0: 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街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街隅里、古土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津湖了。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街隅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和不安的氛围。麦克劳克林少校又仔细看了一遍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
1: 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
0: 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大家都没有说话，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这就是脸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即便离开也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个别字词他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是用退却还是用撤退来形容陆战队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史密斯没有提出异议。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大局考虑，李斯伯格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柳潭里及其附近高地要点几天几夜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 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挖掘十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十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十个一排，十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滴一滴的圣水洒在坑穴中，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十处整齐的墓穴，举起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道：“阿门。”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门。”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墓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丧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1419.2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 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鹰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 1419.2 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

0: 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的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人的一生会有无数次相逢，有些人是你看过便忘了的风景，有些人则是在你心底生根抽芽。那些无法诠释的感觉都是没来由的缘分，缘深缘浅早有分享。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节目，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让音乐带着我们往前走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有一天时间会吹散一切，所有的猜疑，所有的迷惑，以及所有的不安都将会隐去，直到一尘不染。而那些封存在岁月里的陈酿，也会在适当之时开启，在某个风清月朗的日子淡淡品尝。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All Falls Down。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某一种降暑的办法，来自于温和治疗的歌曲，歌名呢也是我们在夏天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买绿豆冰。只不过这首歌的歌名呢具体到了钱包里的钱数，8块钱买绿豆冰，来自于温和治疗。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张艺兴的现场演唱《湘江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那接下来唱歌的 Click No. 15，说起来不仅仅是现场的演出啊，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也都有很精彩的人格魅力的展现，包括他的音乐素养。那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 Click No. 15，这首歌也许你去到 Live House 现场也会跟着唱，梦不消残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感谢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9: 把心境道破。
11: 那些
9: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这是之前传出过想要把成都拍成一部电影的歌手赵雷的歌，听到的是家乡，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呢来自 LA Golding 送上的 Burn，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这个非常有力的前奏就应该已经认出来了，这是马赛克的音乐。

几个关系啊，我想到了个混混呀，天天这世界究竟够大。

0: 一个烤羊蹄那就变成罗家酱啊。最后马大家，
1: 最后马大家，
0: 请求马家先马得给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10: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9: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

0: 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
1: 嗯、
0: 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啊，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
1: 嗯，
0: 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1: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0: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1: 所有类型都是。
0: 嗯，基本上。
1: 嗯，
0: 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
0: 嗯、
1: 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0: 他会有 family room
1: 啊，
0: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啊、
1: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0: 对啊、嗯、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
1: 嗯、
0: 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嗯，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
1: 嗯，
0: 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
1: 嗯
0: 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 吃的怎么样？
0: 吃的怎么样？
1: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0: 对，肯定能吃饱。
1: 嗯、
0: 对，
1: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0: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
1: 嗯、
0: 是不是含酒、
1: 嗯，
0: 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嗯，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
1: 嗯、
0: 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
1: 嗯，
0: 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
1: 嗯，
0: 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 呀、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 我们说是美金哦，
0: 美金、嗯、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
1: 嗯，
0: 然后你的嗯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
1: 嗯、
0: 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出来、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 明白明白、嗯、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
0: 嗯、
1: 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
0: 嗯，
1: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0: 自己搭帐篷
1: 的
0: 那种
1: 帐篷，
0: 就是
1: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0: 对、
1: 嗯、
0: 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1: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0: 对，
1: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0: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
1: 嗯、
0: 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 对，
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
1: 嗯、
0: 然后
1: 你享受到的服务
0: 对，对，
1: 是什么样的？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
0: 嗯、
1: 来决定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
0: 嗯，
1: 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
0: 嗯，
1: 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0: 对

0: 启程了。
1: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三天。
0: 嗯
1: 啊，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三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2: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两天，你让我待三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1: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三天、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2: 选择。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三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1: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十天九晚
2: 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1: 对，十天九晚或者是八天七晚这么一个行程。
2: 十天九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 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七到八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1: 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四到五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火山，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然后也有湿地。
2: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
1: 是
2: 坐
1: 车？
2: 全都是坐车。
1: 对，
2: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1: 是的，
2: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1: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2: 明白，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对，
2: 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包括坦桑尼亚呀，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的。
1: 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那在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一到三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七到十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

0: 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产业和养老双向奔赴，重庆金刚村啊，走出自给自足的幸福路的故事。李婷兰眉眼带笑，手上动作不停，利索地倒出桶里的水泥，而嘴上说着呢，出来干活啊，就当锻炼身体健康。这天，重庆两江新区莫尔镇金刚村的林下生态养殖基地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李婷兰就是这些工作的务工人员之一。除了他呀，还有几名低龄老人和一名中年男性也在现场帮着搬运建材。平日里69岁的他每天到这片柑橘林喂鸡除草，和姐妹们有说有笑。他在这儿干了7年，如今每个月呢能挣2000来块钱。他说以前在家干着急怕花钱，现在出来做点事，朋友也多了，那家里谁有事儿啊，大家都帮一把。他说在家门口这份活计啊，让他心里踏实得很。而在几年前，他还整天闷在家里为生计发愁，变化就是于村里建起的林下生态养殖基地。据了解，这片林下基地栽植柑橘，散养虫虫鸡，依托山林资源，金刚村正规划打造丛林咖啡、乡村文化的文旅的新业态。那许多周边社区的低龄老人都到这里务工，增添收入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丰富日常生活。金刚村常住人口呢有1059人，其中老年人口是509人，占比达到了48%。所以说，身为金刚村党总支书记石原最大的心头事儿啊，就是农村养老长期面临的现实困境，没人管，没钱管，管不好。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打拼，农村的空巢独居老人居家安全隐患突出，日常出行条件比较差，公共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就一度成为基层治理绕不开的难题。那村两委班子是反复的研讨，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共识。乡村养老不能简单的依靠外部的帮扶救济来兜底，必须做强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的自我造血，用实打实的产业来托举养老事业。接过接力棒的时候，原村主任曾对石原叮嘱，要当好这个领头羊，就要从乡村的发展做起。如何发展呢？就是要为乡亲们谋一份可靠的产业。于是金刚村走上了

集体经济反哺养老的路。初期呢，不少村干部村民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应该集中全部财力和人力，优先把产业做大做强，不应该分散集体资金投入到养老的事业。而面对各方质疑的声音啊，石原给全体干部群众算了两本明白账，一本是人心账。照顾村里的老人本来就是村干部的分内职责，更是天大的民生实事。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明天，把村里的老人照顾到位，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实惠，今后村集体推进任何工作都会收获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自然是越来越强。而另一笔就是经济账，村集体善待老年人，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愿意以适度报酬在集体产业务工，能够有效降低产业的用工成本。村里老年食堂采购食材，优先选用本村村民自家种的蔬菜，既帮助农村解决了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又压缩了食堂的运营开支，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思想统一之后呢，全村上下拧成了一股绳。如今的金刚村已经形成产业盈利、反哺老人、老人无忧、产业更旺的发展闭环。柑橘林里每天不少于30名低龄老人前去除草、投喂，误工费80元。林下虫虫鸡的养殖规模是20亩、40亩、60亩不等，年出栏可以达10000只。这些鸡以林下的青虫、昆虫为天然的食料，鸡粪又回到柑橘园做有机肥，真正实现了林下产业巡回发展。石原介绍呢，虫虫鸡的饲养成本低，市场的售价168元一只，每年能够为村集体啊创造近10万元的收益，产业盈利是十分可观的。那村里每年从集体盈利之中固定抽出8%到10%的资金，专项呢是用于助老员的薪酬补贴、老年食堂的运营、养老基础设施建设。那与此同时呢，有劳动力的低龄老人主动走进村集体经济务工，产业发展活力越来越足，真正实现了低龄老人从被动供养者向价值创造者的转变。金刚村的探索实践打破了农村养老单纯依靠补贴的固有模式，把养老事业与村级产业紧紧融为一体。产业发展壮大后，反哺老龄群体，老年人就近务工，增收又赋能产业，烟火温情托举晚年日常，日间的劳作更让老年人呢活出了底气和尊严。当然了，各地资源不同，特色产业也不必呢千篇一律，但是这种产业自我造血、精准回馈养老的发展思路，为乡村养老走出了一条可借鉴、可推广的新的路径。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2: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3: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

现在目前的行车情况其实主要是集中在水月城这个路口发展大道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处，从发展大道过水月城右转进入城东大道往三峡大学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段上有轻微的一个排行，也基本在稍后的时间呢会顺畅很多，整体来看到目前发展大道上暂时是没有出现这种排行和等候的情况，您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 另外沿江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呢还算是比较不错，暂时也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但是要了解到目前从智喜长江大桥过了之后，在西零二路辅路路面也北门外正街往这个环城北路方向行驶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在 科技高中这一侧整体来看往北门外正街方向行驶的时候呢，行车压力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接近环城北路路口的时候，整体在北门外正街的这个路面上目前有轻微的一个排行，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在这边行车的时候呢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收听接下来两套频率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待会儿见。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每天下午五点钟到七点钟为大家来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下午好，我是启飞。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蔡蔡。又是一天码不住涛哥和娜娜的晚高峰。
2: 什么时候回来呀他们俩？
1: 大家我估计听现在每天能够听到不同人的声音，
2: 特别新鲜吧。
1: 我好像很少跟飞哥一起搭节目，
2: 已经有十年没有搭档过节目了。
1: 真的吗？然后我刚才听你播路况的时候，我心里就冒出了这一句话，飞哥上节目的时候怎么那么温柔啊，显得我很彪悍。
2: 没有，就是我在报路况的时候其实相对会比较温柔一些，因为你知道路况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你报得太急的话，大家本来在路上就开车，之后外面又下着点小雨，路又比较湿滑，你再那么着急，那么的严厉，就对大家开车不好，所以我报路况的时候特别温柔，但是一进入节目可能就是另一个我了。
1: 我就感觉我说话好彪悍。
2: 倒也没有，就是偶尔形容这种反差感的话呢，大家也会很喜欢的。
1: 好的，我尽量今天夹着嗓子好不好？
2: 不要了，
1: 我夹一夹。
2: 好吓人呢、做自己吗？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确实今天怎么说呢，今天这个天气变化的还是挺有趣的。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在下雨啊？好像没有吧。
1: 怎么个有趣法，我很想知道。
2: 就是它变化很大，中午回家的时候感觉好像天快要晴了，
1: 就是它带来的反差感和你带来的反差感是一样的吗？
2: 对，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发现，哎，一觉睡醒了怎么又在下雨啊。然后下午就一直淅淅沥沥淅淅沥沥，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刚刚在来的路上就看到这个路面上其实还是比较湿滑的。
1: 对，下午的时候是有降雨的。
2: 对，有降雨。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在11号上午呢是在咱们湖北境内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目前它的风力有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了。中央气象台17在这个昨天的17点钟已经停止了对它的这个编号。
1: 不过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到大家啊，虽然说已经是对它停止编号了，但是并不代表着它的影响已经结束了。
2: 对，
1: 那么预计在未来在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的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包括今天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的过程也会出现，而且这个气温是明显下降了。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还是要多多注意到你的出行安全了。
2: 尤其是这两天的气温的变化大家可能感受会非常的明显，就和前几周的那种烧烤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昨天的今天的温度好像不到30度吧，就可能体感会有点闷，觉得有点潮，但好像温度不到30度。
1: 对，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温度就已经

0: 达到了26度，你知道吧？就是特别难得，
1: 夏天从来没有达到过。
0: 我们办公室是从来没有达到过26度以下，就是开了空调，温度也基本上是30度左右啊。
1: 很难达到26度，
0: 我们条件比较艰苦。
1: 看环境看着还不错呢，怎么就这么热呢？
0: 就是没办法啊。
1: 所以今天的温度整体相对是比较，应该算是比较舒服的这个温度啊。明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呢，咱们宜昌呢依然是有阵雨出现，可能和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差不多。但是温度是略有回升的，最高温度呢会来到30摄氏度，最低温度呢依旧是21、22摄氏度的样子。
0: 是的，
1: 可能会出现在夜间这样的时候。还是比较凉爽。这两天晚上睡觉其实可以不用开空调吧？
0: 是的，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台风来了之后啊，对我们气温这个影响，出行啊包括体感呢、都会格外的舒服一些了。
1: 对，另外后天宜昌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天，午后局部会有阵雨，最高温度呢也是30摄氏度，最低温度呢依旧是21摄氏度。所以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就还是把雨伞啊这些东西随身带一把吧，就是以防万一碰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0: 对，而且现在早晚的这个温度已经是比较适宜了，咱们可以在早晚的时候啊适当的出去啊这个散散步啊活动一下呀，都是非常不错的。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区部分路段的行车压力略微的有所上升，关注一下体育场路东山大道路口，从胜利三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到了这个东山大道路口之后，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略微有所排行。而从东山大道沿江海路往夷陵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江海路上呢也是有轻微的一个排行，车流量略微偏大。这段呢因为也是在目前进行一个施工，所以在行驶到这边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稍早前关注到夷陵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往 CBD 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有所增多。目前这个位置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广场路的路口，整体行车速度进一步有所减缓，提醒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的入口，包括隧道内车流量略微偏大，整体来看的话呢行驶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呢没有滞留的情况。对向车道在进入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主要呢是在隧道出口处有轻微的一个排行，来看到这边暂时没有滞留的情况啊。如果您是沿着匝道要下东山大道的话呢，目前需要您稍微耐心的来等候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金东山这个位置，目前在港窑路金东山门前，也就是在珠海路的这个路口处，整体来看的话呢排行的车辆略微偏多，主要是从这个菊香大道过来之后呢，沿着港窑路到了珠海路路口之后，等候红灯的车辆略微偏多，行车速度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继续跟您来了解关注。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为您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8: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6: 每次我听到涛哥的这个投资啊，这个宣传啊，我就觉得涛哥话好多呀。
9: 涛哥话比你确实要多一点。
6: 就是他不但在节目当中可以说很多话，我不嫌弃他，我就说陈述一个客观事实。
9: 我知道这句话的重点就是我嫌弃他。
6: 就是他不但在节目当中可以说那么多，他在录这个节目宣传的时候也能说这么多话。
9: 对，
6: 他是怎么做到的？
9: 就是比如大家现在看到我跟齐飞在节目当中好像聊得
6: 很欢
9: 很欢，其实我们私下都不讲话的。
6: 话筒一关就是各做各的事情。没有，主要是我呢在这边要操作一大堆机器，我精力分不过来，上了年纪了有些事儿就没有办法分
9: 神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6: 好难啊。
9: 就是很多次我们这一行呢，它其实都会有个特点，就是
6: 精神分裂。
9: 对，平时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要开了话筒或者是在人前，就是特别的欢脱。
6: 对，
9: 但是比如说你像汪涵呢，像齐飞啊这一类比较有内涵。
6: 你是怎么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
9: 这个比较有内涵的人，他们
6: 都是。你把汪涵换一个人，换成何炅行不行？
9: 那何炅不一样，何炅是可能是关了话筒话也比较多的那一种。就是属于那种有的有。

0: 有的主持人他可能就是关了话筒，他可能真的就话不是太多，他比较安静。
1: 我真是这样，
0: 他可能话筒一打开他的话就比较多，关都关不住。
1: 对，就我你让我在生活当中和别人在沟通的时候，就当大家身边的朋友知道我的职业，或者说知道我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我跟别人说哦我是一个 I 人的时候，别人都
0: 不敢相信。 Unbelievable
1: 你是个 I 人
0: Unbelievable，
1: 但事实上真的我真是个 I 人。
0: 真的吗？
1: 就是在生活当中，尤其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就很怕，就不要靠近我，不敢讲。
0: 真的吗？
1: 真
0: 的。那你每次演讲比赛的时候上去的是你的分身吗？
1: 演讲比赛吧，它不属于一个社交场合，它就是一个表达的场合，就跟我话筒一推开坐在这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0: 就是你这个人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可以做自己的时候就挨了，
1: 对，
0: 然后一部分开始秀的时候就移了，是吗？
1: 那开始秀的时候，我会把它进入到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工作状态吧，然后呢就会调动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感。
0: 就是已经到道德这个层面上了吗？
1: 就是当话筒推开，你不认真讲话，不好讲话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是什么啊，就会觉得你很没不讲职业道德啊，就不珍惜你的工作和话筒啊。
0: 好的，我好好讲话。
1: 没有，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很严谨的把我的话筒调整了一下啊。
1: 没事，你的话筒毕竟还暂时掌握在我的手里。啊，不过今天说了很多这个工作中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工作中它是一个状态，其实脱离工作之后回到生活当中它一定

0: 你在电视机前其实看的恰恰才是比赛，
1: 对
0: 对，现场感受的是氛围。
1: 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只要是但凡是在现场看了比赛，我晚上不到十二，就是下，我一定是下半夜才能睡着。
0: 怎么呢？
1: 就是看的时候太兴奋了，你知道吧？
0: 那个兴奋劲儿缓不过来，
1: 缓不过来，
0: 是不是？
1: 就是大脑的那个神经一直很兴奋，晚上又睡不着觉。
0: 哦，
1: 然后，特好，然后就。
0: 最近有没有想去现场看的这个想法？
1: 最近可能还是觉得有点热。
0: 这个周末应该还好吧？这个周末对阵小龙虾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朋友能够，不管是在现场也好，还是通过第二现场也好，还是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看手机也好，都能够多多的为我们宜昌多阳光队加油啊！
0: 对，因为周末也有朋友约我去现场看，就是我是真的，
1: 我知道大概是谁，
0: 这你都知道吗？
1: 你是武阳老师吗？
0: 没错，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武阳老师每一次都要去现场，他去现场之后不仅要直播，然后他还有 KPI， 有稿子要出。
0: 他可能只是单纯想我和他一起去工作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下班之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疲惫一天的身心得到治愈。我想如果下班之后你能收到一份礼物的话，应该也会多多少少有些治愈的吧。
1: 那是相当治愈啊，毕竟马上节日就要来了，
0: 七夕节是吧？
1: 七夕将至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你的爱意不能够只是在你的口中去倾诉，而是要用一份用心准备的礼物，把你藏在心底的牵挂与偏爱都传递给身边非常重要的那些人啊。所以呢，1059主播甄选在七夕好物专场呢，不管你是要送给你的爱人，还是送给你的闺蜜，或者是犒劳辛苦的自己，都能够在这个专区当中去找到一份适配心意的礼盒。
0: 对，你别说啊，给自己买礼物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所以这个秋天一份精致的好礼能够让你开启满满的仪式感，会让你疲惫的身心得到极大的缓解。而我们这一次的七夕专场甄选品类也是非常的丰富，像有氛围感满满的这个香氛香水套装，还有温润贴心的护手霜礼盒，还有很多款广受大家喜爱的护肤彩妆套盒，像兰蔻精纯三件套、兰蔻大粉水套盒和小粉底气垫90周年限定套装，还有海蓝之谜金翠套盒，以及经典面霜礼盒 SK2 节日限定护肤四件套、爱心小熊礼盒、雅诗兰黛护肤礼盒、还有 CPB 护肤之钥隔离套盒、还有这个 TF 四色眼影礼盒等等等等，悉数登场。哦，真太熟悉了这些东西。
1: 是的，所以呢还是有很多的选择，包括今天早上丹磊就还在说那个迪奥的偏心的护手霜，然后他一定要自己马上下一单啊，觉得又好看又实用，就是秋天送给自己的第一支护手霜嘛。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心意，不管是要传递给他或者是宠爱自己，都可以通过1059主播甄选来将你的这份美好去准时传达。而且就是七夕将至了，再加上我们很多的这个礼品它其实都是要有个清关的过程，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0: 然后呢点击我的来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在主页面礼盒礼袋专区下单就可以了。赶快先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3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由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 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值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北京时间17:5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目前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上升是非常的迅速且明显，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整体的行车压力两个方向都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增多。我们看到从城东大道西零二路快速路主路路面开始，一直往403下穿通道，包括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主路路面上排行的车辆有明显的增多。如果此刻你要从403这边要进入下穿通道的话呢， 建议还是先选择辅路走到体育场路，走到东山大道这边之后再进入西零二路快速路。目前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整体的行车压力是非常大的。对向车道要来关注到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 整个在科技高中上方的主路路面一直往 CBD 横基国际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桥面上有非常明显的排行，包括从西坝开始再进入智喜长江大桥往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桥面上的行车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另外目前如果您走智喜长江大桥下沿江大道的话呢，我们看到在环城北路这个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也是使得匝道上的行车呢有明显的增多，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匝道的这个正上方，整个行车速度偏慢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宜林大道上大洋百货这个位置，整体来看到往西陵一路方向排行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而对向车道过大洋继续右转进入西陵二路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是非常的明显，整体行车速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缓慢了。东山大道这边在云集路路口，我们看到整体在云集路口往这个西陵一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快要排到长途排到这个果园二路的这个位置了，这边现在的行车压力也是相对偏大的。城东大道我们关注到，先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从绿萝路往西陵二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上的行车压力也非常明显。在西陵二路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快要排到历城酒店的门前了，行车速度同样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再来看一下城东大道和发展大道交汇路口处，目前三个方向都有明显的排行，主要是往东山隧道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排到了珠海路路口，而在城东大道目前往大连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福海路的路口。对向车道我们看到在城东大道等候红灯往三峡大学方向去的车辆后方已经排过了半岛路。 继续沿着城东大道，我们看到在港窑路这个路口，目前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的行车压力还算是比较不错，但是过了港窑路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恒大地勤往这个中南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山河园路前后这边的行车压力就比较明显了，整体的行车速度在这一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目前从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到了城东大道路口之后呢，有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同样行车速度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城东大道和中南路交汇路口处新发广场这个路口四个方向都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绿灯放行之后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期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鳄鱼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1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蔡蔡。
10: 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下班之后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工作忙碌一天的疲惫的身心呢？
1: 每个人的方式可能都会不一样的地方。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上有白桃，他就说到了，身体比人们预期的更能宽恕。那个最近这个是最近一个月的深有体会。他说游了一个月的泳，虽然才瘦了6斤，但是法令纹淡了，颈纹淡了，胳膊细了，背薄了，睡眠也好了。前几天碰到一个小妹妹问我是不是06年的，其实我已经30了，游泳真的很治愈我，一想到下班要去游泳就特别开心。
10: 我游了那么久的泳，怎么没有人问我是不是0几年的呢？
1: 咋的？没有人就是没有人猜不出你的年龄，这不是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了吗？
10: 就问问我是不是06年的呀？可能问不出口。
1: 你这个要求有一点过分，有一点子过分啊！
10: 好过分，
1: 有点子过分啊！
10: 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留言啊，永远太远说放暑假呢，能告诉我怎么打发今天剩下的无聊的时间吗？
1: 啊、好羡慕啊！
10: 这个朋友，你要不再去找份工作，兼个职，打个工呗？
1: 这个最起码是06年的，
10: 好过分呐、啊！还没，老师都还没开学吗？这都8月快中旬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毕竟烂尾楼都还没有做搞完啊，还没有收工啊。
10: 就学生们的作业都还有没有可能有学生还没有动的作业？
1: 嗯，可能性不大。
10: 你家孩子的作业？
1: 基本上在收尾了。
10: 对，都已经到收尾了呀，那已经非常棒
1: 了呀，已经马上要开始预习了。
10: 难道不该是最后一周才在补一个暑假的日记吗？
1: 烂尾不了一点儿。
10: 这么自学的孩子吗？
1: 并不是。
10: 难道是你天天催的？
1: 必须要催，因为确实没办法，因为可能现在整个的教育环境是这样啊，就是学校还是会有一些要求的。因为你不完成，老师会卷你的。
10: 就相当于其实每天还是有个打卡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会要求打卡。
10: 好吧、再来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说当然是我家可爱的小猫咪呀。
1: 哇，你娇嗔了起来。
10: 你在说我吗？
1: 对。我娇嗔了起来。
10: 我是能够体会到他的那种情绪和
1: 心情，就是那种幸福感你一下就来了是吧？
10: 就是每天你下班你想家留个毛茸茸的东西在等着你，在期待着你、在一开门他的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看着你，难道不会啊一下就瞬间就融化了吗？
1: 你夹起来了已经。
10: 我一直自诩我是不会夹子音的。
1: 啊，还有朋友说啊，他说原来喜欢喝一杯，但是发现你真的累惨了、根本就不想喝了。
10: 这点我真的就是感同身受，就怎么可能还有人说在累了之后还想再喝一杯？你真的是只有在完全放松，就是属于自己独处的时间之后，你才会觉得哦，那我可以小酌一杯吧。你真的已经累到不行了，怎么会想着还要喝一杯？那不是身子更难受吗？
1: 所以他原来肯定是没累够，工作强度不够啊。这个我们把他名字念出来，让老板加加工作强度啊。
10: 他这个英文的名字念出来估计老板也不知道他是谁吧。
1: 把你的中文名字打过来，
10: 来聊一聊啊，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在此刻下班之后你一般在家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疲惫的身心呢？整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好的，那么在迎家酒店门前珍珠路，我们看到整个往这个电脑城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很多，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四星路的路口。
1: 银铃大道上的行车压力，重点来关注一下广场路银铃广场这一侧的行车情况。目前在这一段上，从西泠一路到云集路之间双向都有明显的排行，九州大厦门前两个方向都是有排行的，行车速度同样很缓慢，在这个位置滞留的情况此刻也是长时间段的会出现，提醒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耐心有序的安全驾驶。 东山大道这边关注到云集路路口，目前往绿萝路方向去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后方车辆依旧是排到了果园二路的路口，行车同样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体育场路这边要关注到的是，从绿萝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到了建管大楼的门前，这一段目前行车速度同样比较缓慢。而过了绿萝路路口之后，继续沿着体育场路前行，到了历城酒店之后，可能又需要您稍微排行一下了，在这边目前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也是偏多的。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在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我们看到整体的行车压力已经有了明显的增多，在这个路口的桥下路面，整个从三院开始一直往碧水林荫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线上都有很明显的排行滞留车辆也是偏多的。而对向车道目前在恒大地景门前，整体的行车状态还算是不错啊，暂时没有出现这种滞留。不过呢，在东风路路口，我们看到等候信号灯持续沿城东大道往这个碧水林荫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而城东大道车流量比较明显的路段是出现在城东大道和中南路交汇路口处，目前在这个路口处，新发广场、新华广场、环球港还有长江广场四个方向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绿灯放行之后需要您再来耐心排行缓慢前行一下。
0: 合一路这边目前看到，从张家湾隧道出来之后呢，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合一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天悦广场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行车压力同样是比较大。再一次提醒各位。

目前晚高峰是相对处于一个最高峰的状态，各位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依旧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更多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各位来了解关注，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

0: 在路况信息方面，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鹅一俱乐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涛哥，你这片花就这一句话？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0: 听完以后即刻出发，这里是鄂一俱乐部。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在路面上有看到什么一些最新的情况消息，都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打卡自己的下班路，说说你在路上目前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畅通也好，突发也好，或者说路面上哪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排行也好，都来分享一下啊。
2: 我们一起互帮互助啊。而在这一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还没有把野营车带回家的话呢，
0: 建设银行的信用卡福利啊，一直到11月30号呢，都是可以让你免费的把野营车带回家的。
2: 对，这个就是听说之后呢，真的会很好玩。建行信用卡呢，给大家送福利，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1月30号，对于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呢，就能够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
0: 分别有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 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欢享卡银联版呢，是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啊。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您的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呢，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是达到199元就可以了。在这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算在内哦。
2: 每位新客户呢，而且呢是限领一份礼品的，这个野营车总共呢是准备了有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呢动作一定要快。是的，赶紧打开手机啊，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各网店。
0: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下班之后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缓解一下自己劳累了一天的疲惫的身心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下班可能要给自己做顿好吃的，有的人下班就是完全放空，把自己丢进沙发里，还有人下班呢就要去烤个盐。还有的人下班之后呢，可能去跑个步啊，还有的人进入第二战场。
2: 对，有的人进入第二战场。总之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一样，在这个阶段的任务不一样，可能方式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选择。都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想听听大家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或者是跟大家都差不多的这种方式，我们都希望能够听到大家来给我们的一些你的反馈啊。
0: 互相来交流一下不同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我刚就突然很想问你，就打算什么时候让孩子学做饭呢？
2: 今天晚上就打你满不满意？这么着急吗？对，我要是答不上来的话，明天你可能又要说那再休息一天，把菜再赶来上节目啊。
0: 节目里我再问他一下。
2: 我在灵魂拷问一下。
0: 是真的不是今天晚上吧，开玩笑的吧？
2: 不是今天晚上回去饭已经吃完了。
0: 今晚回家给他们做什么吃的？
2: 已经，他们已经吃完了啊，家里老人已经照顾好了。
0: 那今晚你没有第二战场啊？
2: 第二战场回去要检查作业呀。
0: 怎么这么 这么辛苦啊，
2: 就是要上培训班，培训班每天回来要打卡，打完卡之后你要检查，他到底掌握了没有。所以不容易啊，塞不回去了。
0: 这孩子太不容易了，你还一下两个。
2: 别提这茬，我们说点开心的。
0: 那好吧，那节目里就聊点开心的吧。下班了吗？毕竟马上要，是不是？不过接下来这件事呢，其实听起来还是蛮感动的啊。8月11号，长江三峡坝区庙河段水域的江面呢，因为大风临时禁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200多名的旅客乘船出行，行程受到了一些阻碍。在关键时刻呢，秭归是多方力量快速联动紧急驰援，用高效处置暖心服务全力的去保障了旅客安全返程啊。
2: 在当天原定从奉节下行至秭归的新高湖号滚装客船呢，受到了禁航的影响，在归州辖区临时带航，船上搭载的200多名旅客还有8辆随行的车辆，形成中断，导致了部分的旅客后续的高铁航班换乘受阻，全员滞留。是的，那么在当天上午呢，在接到了新高湖旅客轮船的一些求助了之后呢，当地的海事执法人员就迅速赶赴到了郭家坝气渡口，然后现场去指挥轮舶安全停靠。与此同时啊，这边

0: 相关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是紧急调动了志愿者一起与海事人员快速清理了码头区域的杂物，然后去保证畅通的安全，让他们上下通道，同时也是提醒到这个上下船水域的时候都要注意减速避让啊。
1: 截止到当天的14:30，200名旅客及随行的8辆车辆均已安全的转移，并且顺利的换乘，无一人滞留。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嘘，我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合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702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6: 导航开始了，
1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看到时间呢，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七夕的好物专场。这些好物呢，不管是送给爱人，送给相伴的爱人，还是贴心的闺蜜，或者是犒劳辛苦的自己，都是能够挑选到适配心意的礼盒的。
3: 刚刚我们才说了，我们有主播自己要去用那一款偏心的护手霜，
2: 我总觉得那位主播他应该有人送他吧，
3: 结果马上就有人下单了。
2: 有人下单了吗？
3: 对，马上就有人下单了。
2: 是不是丹磊自己下的单？
3: 那应该不是，这个时候他应该应该在忙着加班。
2: 还在加班呢，七点钟了马上。
3: 必定是啊，所以说这个秋天如果说想要挑选一份精致好礼，开启满满的仪式感，在这一次的专场当中都能够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物让你来进行选择，不管是有氛围感满满的香水套装，还是护手霜还有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护肤的彩妆套装，像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啊，兰蔻大粉水的套装啊，还有小粉气垫90周年的限定款呐、还有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的套盒，还有 SK2 的肌肤的限定四件套等等等等吧，总之是选择多多啊。
2: 对，你包括彩妆啊，香水系列也是非常的多，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圣罗兰口红气垫组合啊，还有这个欧舒丹的白色薰衣草香氛礼盒，还有这个古驰的唇釉礼盒，以及烈焰蓝金唇膏这个限量小礼盒等等，很多每一款包装呢也都非常的雅致，非常适合在节日的场景当中来送给心仪的那个人。
3: 是的，所以说你对他的爱，对他的这个关心，不能只是停留在嘴巴说的这个层面上，在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一定要让他能够感受得到，把这份浪漫与温柔打包相送，去挑选你的节日好礼。方式也非常简单，在你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去搜索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进入到主页面之后呢，您是能够看到礼盒礼袋啊，在这样一个专栏当中就能够看到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礼盒礼袋包装，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另外呢，您在进入小程序之后还可以优先去点击我的，去查看你的会员等级，因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都是有专享的优惠券的，最高是399就可以减30，所以呢赶紧去下单啊，同时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对，光你说的这些啊，我就是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下班之后，如果你看到有这么多的优惠福利，然后下单给就不是送给心爱的人，送给自己的闺蜜，你就给自己下一单，我那个心情也会好很多耶。
3: 对，就会成为一种这个，也会是你下班之后放松自己身心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拆快递，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
2: 那绝对是
3: ，就是即使上班的时候拆也很放松啊。
2: 上班的时候只能靠摸鱼的时间去拆。节目最后关注一下还是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咱们宜昌市明天的天气呢依然是有阵雨啊，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3: 后天是多云转晴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
2: 看到时间，今天的恶意俱乐部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守候和收听，我是齐飞，
3: 我是蔡蔡，
2: 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0: 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方方面面。有问到星愿410的落地8.1万贵吗？咱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宜昌本地的践行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纯聊车话题，有任何问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另外宜昌本地听众在广播里所听到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来自于外地网友，而在屏幕上来互动，您听听，您就听稀奇啊，听个没准是您的共鸣呢，来了解一下就可以的。来吧，咱们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

及家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直接就 pass 喜欢的红旗了，是的，直接 pass 掉了。对，那迈腾和帕萨特该怎么选择呢？迈腾和帕萨特两款车型的话呢，如果说这个确实要按属地来分了啊，你们当地经销商的这个服务理念啊，服务质量决定了你买什么品牌啊。充电很方便，家门口有商充。如果是充电，如果我最好状态是什么呢？是有自己独立的充电桩啊。而且买泰山8的话呢，就买泰山X8的话，我还是比较建议买纯电动版本的。因为你一年是跑30000公里啊，相对于买你这种买，就是说能跑到30000公里的话，纯电动非常适合你。重点来了，纯电动的话，充电方便情况之下，非常符合你关于30000公里的这个定义。感谢红叶来直播间中卫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可能还有很多人问到这个关于它电池问题啊，说到这个泰山X8这车电池怎么样的，你要了解一点啊，宁德时代电池据我所了解整体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你可以放心用的。好，15个落地，买帕萨特二手还是买新的？新的，你 1.5T 够用了嘛，对吧？感谢天黑请闭眼，就说这车啊，你买了之后呢，对于你来讲只是城市跑一跑， 1.5T 完全够用。关于 1.5T 的干式双离合，因为城市跑一跑嘛，对吧？长城 H10 介绍一下，这款车型它真的不是硬派 SUV， 跟你说一下啊。第二个呢，长城 H10 呢空间非常不错。第三个呢，长城 H10 这车呢，它的算是插电混动这部分吧，比增程式稳，在同等价格当中比增程式稳啊。第四个呢，买长城，如果说这个车 H10 你家里面没有固定的充电位，你每次充电是个事儿的话，你不用指望 H10 能有多省油啊。就是买这种，因为长城车有特点啊，它配电池比较小，纯电续航比较短，你买长城 H10 的目的是能省点油，你又家里又充电不方便，这个还是很上头的。我跟你讲这话啊，其他的不多说啊。农村的是吧，农村的网友回农村有没有面子，我看你什么车问的啊。回农村帕萨特迈腾很有面子啊，是吧，比凯美瑞有面子啊，大众的啊，不行，把后备箱带个字母，哎，不能改标啊，对，奥迪 A3 或者对，你不要买奥迪 A3 啊，那真是没面子，太小了这个。感谢平平安安关注主播，谢谢你，也感谢方什么什么，你们好，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跟主播互动，说到想开10年150000公里左右，广汽传祺 GS8 和别克昂科威怎么选择？别广汽传祺 GS8 闭眼冲啊！你就直接告诉我150000买什么车，面子比较大。150000左右要面子比较大的，买个二手的奥迪 A6。安师傅去了趟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发现大众奥迪双离合变速箱真的是一言难尽的。另外有朋友说到，我长途高速多，感觉国产配置高，坐的也舒服，想考虑可油可电大一点的，40万左右预算买什么好呢？可油可电要大一点的，长途多是吧？那你这种情况，长途高速多，长途多，你适合买增程车啊。增程车的话，40万预算是谁我就不说了吧，没必要再说了啊。对啊，因为你要可油可电，也考虑40万预算要大一点的啊。增程车做的比较那个名气大的还用我说吗？啊，你想买理想你去买呗，想买温界买去呗。因为你的用车环境是什么的，就我本来不推增程的，但是你的情况是40万预算，然后呢又长途多，因为长途多这三个字定性了你增程的含义，你又要可油可电，那增程就适合你了。二手 A6 幺，那是的，二手 A6 从十几二十几都有的啊，20多都有的，20万左右奥迪 A6 品质还不错，你要面子的话
啊，最好能买个原版原漆的二手奥迪 A6， 有的啊，在你当地的二手车市场可以淘到一台。

0: 较不错的比较不错的奥迪 A6。 感谢网名南曲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广播里互动，在广播直播这会儿也可以到抖音上互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感谢4788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海狮061V，还有05和领跑 C11 中配，高速偏少，有加充可装加充，怎么选择？麻烦说一下吧。海狮061V，605公里的，我个人观点，买海狮061V，请闭眼充，不要纠结，直接一步到位，海狮061V就买这台啊。2022年的 CRV 一手车值多少钱？您是买是卖，铁子？您是买是卖？上个 L8 高配还是 L9 低配呢？我说过啊，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买车呢，新能源宁肯买凤，买鸡头，咱们不买凤尾。纯油的话呢，是买凤尾不买鸡头。铁子，这是观点，您掌握一下啊。买是吧？买的话，它报多少钱？经销商报价，按报价我就知道车况怎么样，我就知道他是打算卖多少钱。铁子。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 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同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叫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继续看问题，有人问到东风风神 A7 的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他关心的是东风风神 A7 当年这车属于什么水平？这车呢属于是东拼西凑的拼的水平。怎么叫 A7 东拼西凑呢？底盘啊，有熟悉 CRV 的感觉，东风嘛，东风本田嘛。啊，动力总成又熟悉东风标致雪铁龙的总成，2.0的配6

VT 爱心变速器，这个动力总成就是标准的标致雪铁龙那套东西啊，底盘呢又是这个 CRV 底盘啊，所以说你开东风风神 A7 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它超反了，它应该是把动力总成发动机变速箱用的是本田的，把这个底盘悬架用的是东风用的是标致的是比较好的，抄作业抄反了啊，以至于后期的很多人吐槽东风风神 A7，第一个油耗高。啊，第二个呢，这车也有标志的一些毛病，比如喜欢坏油泵，喜欢坏这个节气门，啊，这车呢时间长了呢，悬架也比较松散。如果是用标志的悬架，不至于这么松散的啊，用的是这个日系的悬架。所以这个 A7 后期的毛病的话，是比较集中的，但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对，我不知道正在听咱们节目开老款2.0升的那波 A7的网友是不是有同感啊？感谢崔先生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新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岁岁人常在，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啊。底盘松散动力差，你是不是有同感，有没有同感？动力差这部分呢，是因为你自己还是没弄明白的，这车动力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只是说在你后期使用当中的机油的选择，积碳的清理没有做到位，导致年代长了动力变弱了。我举个例子，咱俩是同款发动机，2.0升的爱信6AT，咱俩是一样动力总成啊。对于我来讲呢，我车动力是很猛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到现在依然用道达尔的机油。很多人 A7 已经开始用什么了？可以用的是啊，随便水货什么美孚啊，水货的什么机油都来啦。哦，你是手动挡的啊？那你更厉害了啊！手动挡5AT的这5MT 的，手动挡的话，这车动力不肉。只要你敢踩啊，一档之后呢，直接起步到3000转嘛，啊，二档，然后呢，你这样，你一档干到3500转、4000转，上三档，啊，动力一点都不弱，铁子啊！感谢咚咚咚咚咚来直播间，还有知觉，你还会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我正在陪各位聊车啊，不止聊新车问题啊，二手车怀旧的也聊。啊，有什么怀旧的车型，安叔一般都还了解的啊，什么怀旧一下，问问故障问题，咱们都陪各位聊啊，这种问题没问题，扔过来啊。还有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技巧，咱们都聊啊。三元刚换过，好嘛？你既然换，你不会换的是原厂三元吧？您三元是在哪儿换的？15万多公里就换三元了，没这必要。其实你肯定是报故障码了。副厂的，那你之前原厂的三元你给谁了？我很关心原厂三元的去处，那玩意儿老值钱了，你知道吗？你给谁了？毒死了，里面金属它也值钱的，毒死了，毒不毒死它里面东西值钱的，这个你给谁了？给修理厂了，哎呀妈，老板我跟你说乐几天啊，碰到你这样的车主真是高兴几天，我跟你讲。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银河 TT 和启静的 GT7 都是20万出头纯电动轿跑，谁更值得买？谢谢主播。首先这位网友啊，你要明白一点，你怎么能把银河 TT 和这个启静的 GT7 放一块呢？先跟广大听众解释一下谁是启静啊，因为咱们听众网友问的问题听众一头雾水啊，主播做一个解释。启静这个品牌呢，是广汽和华为的一个强联合，叫启静啊。对，广汽啊，没有听错，广汽啊，广汽就是我们讲的新能源，广汽埃安啊，那个哎，对，广汽和华为的合作叫启静。启静呢，现在呢正在热推的是 GT7， 就这款车他走的是轿跑路线啊，但是 GT7 这车据我所了解，它的应该是20到30万的空间呢，预算就是你这车价位应该是20到30，而银河 TT 是15到20多的这个空间预算呢，是吧？20万的话，你买这个 GT7 的话，你只能买两驱的啊，入门极入门的，你买银河 TT 是顶配，杠顶四驱顶配，它真的能放一块比不能放一块比铁的。银河 TT 怎么能和启静 GT7 放一块讲档次？不能，讲不了，讲性价比肯定是银河 TT 嘛，对吧？你这俩车放一块怎么弄的？您这是只看钱不看车的档次是吧？
来看一个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你是不知道他给38号了，啥意思？我看到了，现在新款的虎巴底盘很优秀，那必须的啊。师傅啊，你说车非常专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毛病，你都说的一清二楚，太专业了。感谢厚德载物，谢帖子，您对我这个感谢您对我的这个啊认可，谢谢你啊。那你顺便把我关注一下吧，还等什么呢？厚德载物是宜昌本地的嘛？哪里的帖子？感谢关注，感谢点赞啊！感谢感谢，谢谢你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这方面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问题都可以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请问一下 BBA 最新的三电车 GLC 还有这个 iX3 和这个奥迪的 E7X 啊，推荐哪个呢？电车也只能买 BBA 了。首先给你明白告诉一点啊，奥迪的电车跟奥迪没关系，不是？我这话怎么讲的？这就是。就是奔驰电车还是奔驰标，宝马电奔驰的电车还是把宝马标，奥迪的电车不是奥迪标，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是吧？啊，就是因为它奥迪电车不是奥迪标，性价比高的是奥迪的 E7X 帖子啊，那怎么选择呢？奥迪 E7X， 因为它不是奥迪标。厚德载物说的有没有这个必要啊？换车没条件。其实我觉得三元催化这东西是堵死了吗？是谁跟你说堵死了？你在读取故障码之后啊，然后呢，这个故障码是说这个肯定是你发动机爆黄灯了嘛？读取之后呢，爆三元催化的故障啊，三元催化爆的是弱化，还爆的是什么啊？堵死了是不是这个修车店的跟你说堵死了？如果只是爆的是弱化的话，您完全可以通过三元催化的一个气来解决问题啊。嗯，感谢等待香烟的火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还有好上加好，你好，欢迎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瑞的 iHEV 和卡罗拉该怎么选择？谢主播。吉利的油电混合，那卡罗拉你问的是油电混合吗？如果是的话，讲稳定买谁？买卡罗拉的。讲漂亮、配置高、动力强，你买谁？买星瑞的 iHEV 啊。对星瑞来讲 ，iHEV 是油电混合，但是油电混合这东西，如果讲稳的话，讲长时间使用的话，尽量还是选择丰田类的啊。丰田类你可以不买电车，电车不考虑，电车不考虑丰田的。但是讲混动的话，非插电混动，丰田确实是有优势的。我这个车呢，目前稳定性还好，底盘啊、稳定性还不错，底盘松散。我想底盘整备一下，有没有这个必要？底盘松散垮不了，底盘松散也不会把你放半道上，只是驾驶感受不是很好。如果兜里钱不是很多的话，底盘松散，它不是说一定要去整的事情啊，一定要去做整备的，没必要，没这个必要啊。请教一下，2011年的车，哈弗，应该是哈弗 H6， 1.5T 的发动机，做保养除了基础的机油机滤，还要做什么项目呢？哎呦，您这车烧机油不？而且这车是2011年的车啊，2011年车龄，不好意思啊，2011年车龄，啊，大概是这个2015年的车，嗯，首先关注一下烧机油的问题。然后变速箱油换过没有？然后您这车什么轮胎啊、刹车片、刹车油、灯光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漏水？然后底盘松不松散？啊，这个节气门换这个洗过没有？火花塞换过没有？电子线圈换过没有？这些科目都做了没有？我对您车不了解啊。来问到主播，做以旧换新。节气门没洗过，你看你都2011年车龄，您这车应该很抖吧，或是应该是有机油消耗问题吧，啊，你这11年车了都。感谢马宗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
word it.

0: 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谢谢各位啊！欢迎外地网友，各位外地的网友有机会了解咱们这座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啊，可以在各大引擎里面搜索湖北宜昌，觉得不错，好玩啊，环境好，风景好啊，历史文化好，各种感觉符合你，一定要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热烈欢迎外地网友到我们宜昌来，欢迎你们啊！感谢来自于廊坊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26年的丰田的9代凯美瑞双擎2.0还会耐用吗？说实在的啊，建议买2.5的啊，建议买2.5的。另外呢，这个讲耐用的话呢，我是这么跟你讲啊，说你这车，你甭管是老款的啊，镍氢电池还是现在的，你这车就是你一年跑万把公里，就一年10000公里，它都不耐用，基本上跑个8年电池就不行了，可能才跑了80000公里电池就得换了。有人曾经跟安师傅探讨过，说丰田类的混动啊，不换电池会怎样。刚开始的时候呢，丰田的电池报故障的时候呢，你不换啊，很多东西实现不了，比如说定速巡航就用不了，它根本用不了定速巡航，它最后呢直接罢工了，这车就要拖车拖着走了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丰田类的电池更换成本现在大概是23000，以后什么行情不好说啊。来，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安师傅说车，我是武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然后呢，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啊，各位在抖音上直接留言。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还那句话，虽然说我的小窗口呢不能带来多大的流量啊，不过每次看到外地网友能到我的直播间，我都会不遗余力的来支持推荐湖北宜昌。继续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看问题啊。每年2.5万公里，中年男人，吉利的星越 L 智擎，还有吉利银河的星剑七 EV 605公里的深蓝 S05 该怎么选择呢？你这里边呢，买星剑七或者是深蓝 S05？如果说讲成性价比更高的啊，应该是深蓝 S05 这款车型啊。问到爱安的 i60 宁德时代版本的和深蓝 S05 该怎么选择呢？不过是实话实说啊，爱安估计他必须要把宁德时代放前面，估计才有人买。你知道为什么爱安要把宁德时代放在这个车的序列里边吗？他为什么不放中创新航电池版本？这么跟你说吧啊，如果说你买这车呢，你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啊，哎，你买 i60， 你稍微过日子稳点的，还是买深蓝 S05 铁子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近的华境 S 您感觉这车怎么样？华境 S 这车它的群体很直接，告诉你大白话什么呢？想出少点钱，要买车空间大一点的，充电呢还挺方便的。哪些人充电方便？比如说我在农村，哎，啊，我农村我自己家门口我可以装个充电桩，因为我们家门口就有电线杆子，我装个充电桩是吧？哎，非常好。所以说华境 S， 你说安师傅，我是这个城市里用的，我们小区不方便充电啊，城市用的这车可能不是很适合你啊。所以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群体啊，哪种方面的啊，一定是充电方便，华境 S 优势才显现出来。充电不方便，华境 S 优势不是很明显啊。你前提你得充电方便，你才能做到省油嘛。

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前后讲起，那还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牢牢占据着主流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也是网络音乐的蛮荒年代。 MP3、 彩铃、 QQ 空间背景音乐构成了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没有短视频算法，没有打头数据，一首歌火不火全靠口口相传和空间转发。就在港台歌手的统治缝隙里，三个年轻人以野路子的方式杀了出来。最先冒头的是许嵩，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的大二学生，2006年以 Vive 的笔名把自己做的歌传到网上，没有公司，没有包装，没有宣传，词曲编录混全靠一个人在宿舍里折腾。玫瑰花的葬礼先火了，然后是城府、清明雨上有何不可，到2010年素颜一出直接屠了所有校园的播放列表。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还不认识松字，却能完整地背下他的每一句歌词。他的歌里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有中国式的婉约，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不是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是大学校园的普通人，只是碰巧特别会写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之受影响，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7: 导航开始了。
1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0: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紧接着是徐良。这个青岛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2010年在音乐社区 YYFC 上上传了第一首原创《胸前》，他开创了那个年代最火的男女对唱模式，青涩的少年音搭配甜美女声，直白又戳人的歌词精准命中青春期的情绪。范建火了，红妆火了，客观不可以火了，坏女孩火了。传说徐良只要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红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想起晚自习偷偷传纸条的年纪。没有任何推广资源，纯靠网友自发传播。他的歌在 QQ 音乐播放量破1000万，最巅峰的时候他是榜单第一名，第二名是周杰伦。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汪苏泷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学院派，正经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旋律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分手的恋爱、巴赫旧约、有点甜，每首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爆款。很多人不知道有点甜是他大四时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歌，这首歌在中国台湾主流榜单上稳居 TOP 3长达287天，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演唱者是个内地网络歌手。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2011年。

三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 QQ 音乐排行榜前三，于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名号不胫而走。 MP3 里存满他们的歌，歌词本抄满他们的词，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又一首，火星文签名里全是他们的歌词。与火爆相伴相生的是网络歌手、非主流、杀马特，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打在他们身上。主流音乐圈看不起他们，专业乐评人不屑于评价他们，甚至很多喜欢他们的人长大以后都羞于承认自己听过这些歌。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三个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年轻人会走得这么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花无百日红，世人都要走下坡路，网络歌手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2013年之后，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版权规范收紧，流量模式兴起，一大批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歌手销声匿迹，三巨头也迎来了各自人生中最难熬的转折期。许嵩是最早上岸的，2011年他签约海蝶成为音乐总监，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创作的绝对自主权，他没有趁着热度疯狂商演捞钱，反而慢慢的淡出公众视野，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打磨，从苏格拉没有底的社会讽刺到寻宝游戏的哲思表达，越来越深，受众越来越精，曾经的全民歌手变成了圈子里的小众偶像。他不辩解，甚至很少上综艺，很少接受采访，像是一个隐居的音乐人，隔几年出一张专辑，然后继续消失。

徐良的转折来得更猛烈，巅峰过后他的人气下滑得最快。他尝试过转型，发过不同风格的歌，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2019年他参加这就是原创，初舞台演唱和木青，被评委评价不新鲜，一轮游淘汰。那是他最落寞的时期，很多人都以为徐良已经凉了。直到2023年披荆斩棘，他带着坏女孩站上舞台，一句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直接把全网老粉整破防了。人们才惊觉，原来徐良一直都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汪苏泷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是三人里面最拼的，也是转型最成功的。早年他同样背负着网络歌手的偏见，于是他一头扎进 OST 市场，唱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他开始上综艺，从我是唱作人证明创作实力，到五十公里桃花坞展现高情商，再到生生不息担任宝藏歌手推荐人，他成了各大综艺的常客。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说他好好的歌手不当，非要当综艺咖。但是他在综艺里从来没有丢过老本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还利用自己的曝光度帮新人推介作品。2025年，他站在领奖台上说，很幸运今天站在这里领制作人奖的是我，接下来10年20年还会是我。那句话里藏着十几年的不服气。三个当年被贴上非主流标签的少年，在人生的中场各自经历了跌落、迷茫、转型，然后以不同的姿态重新站了起来。没有谁一蹴而就，没有谁一夜翻红，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江湖路远，有人退隐深山修炼内功，有人隐于市井经营生意，有人闯荡江湖广结善缘。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张艺兴的现场演唱《湘江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园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

0: 则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平湖路东向北港红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 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

有的时候我们跟身旁的人聊天，好像聊到2000年，觉得好像隔得也并不太久。那正在唱歌的这一位歌手，96年推出首支单曲的歌手朴树，这个时间算起来还真的挺吓人的。在那些花儿、白桦林、生如夏花之后，也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位近20年来大众最熟知的音乐人之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赤褐色乐队，这首歌名叫做《嗨，你还在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4: 感谢永远有歌，
15: 感谢永远有歌，
14: 把心境道破。
15: 那些
14: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5: 一路陪你，
14: 慢慢听歌。

0: 这是之前传出过想要把成都拍成一部电影的歌手赵雷的歌，听到的是家乡，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阿利普浅桃。
1: 总有烦恼的年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到来自 LA Golding 送上的 Burn，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这个非常有力的前奏就应该已经认出来了，这是马赛克的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后来让人明白，爱情就是让人飞蛾扑火的一般的执着，沉溺于感情世界当中的一种深情和美好。就像花一样，花会开；就像鸟一样，鸟会鸣叫，会唱歌。爱就爱了，就这样去爱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星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我比谁都清楚，来自陈晓东。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一首我愿意来自王菲，很喜欢这首歌，把那些沉迷在爱情中的女子那种执迷不悔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直到今天人们还用这样的歌来为自己抒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0: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酷暑难耐时，一池的荷花可能就是最好的消暑利器。所以在朱自清先生的文字当中，我们也仿佛躺在荷花池边，任凉风轻拂肌肤，无边自在。那些白日里的烦闷也会随着荷叶的沉浮洗涤飘散，无踪无影了。有人熬着苦夏，想尽办法消暑纳凉，但是有人却爱着夏日晴朗，热情骄阳。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夏天也是好天气。
3: 整个黄梅季节都是潮唧唧黏糊糊，暗沉沉的天空泛出热烘烘的黄光，晃得人头晕目眩。太阳被闷在厚密的云层里，拼命挣扎着想舒一口大气。然后有一天，砰的一声，天空裂了，太阳蹦穿了乌云，夏天来了。心刚刚放下一半儿，那口憋在胸腔里许久的叹息未及发出，便兀自燃烧成一股热浪。人似一团发酵的面粉，外烘内烤成一枚圆鼓鼓的面包，喷涌而出的汗珠就是这面团蒸发的水汽。偶有一丝清风擦过，必是裹挟着沸腾，让你冲动的沉默，沉默的疯狂，疯狂的无聊。一天又一天，太阳不肯回家去，而你在阳光下渺小，在汗水中绝望，在绝望中超脱。这样的时刻是一种别样的生活，你的思维，你的渴望，你的生活全都脱离了往日轨道。往日很多必不可少的事物都变成了多余。这样的时刻，因为远离世俗，你会感受到一些匆匆忙忙、实实在在中难以领略的滋味，听来全不着边际。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小女孩扬起双眉，唱着童音说：“我喜欢夏天，因为可以穿花裙子。”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小男孩昂起头颅，扮作男子汉说：“我喜欢不做准备，就扑通一声跳入清凉的水池。”长大了的人可以有个借口，放下该做的工作，找个通风僻静的地方，架一张竹藤凉椅，半躺半卧，双眼微睁，超然的看世界，超然的看自己。一集往昔的风云厮杀，唇边掀起一抹自嘲，何苦来哉？这一声心语，为人生送来几许清爽，几许快慰。或者随手拈出一本早已翻过几十遍的书，轻轻地翻，闲闲地逡巡，似看非看之际，会发现一篇美文蓦然亮在你的眼底。风花雪月

世事沧桑，早已熟稔的文字，在这炎热的绝望中，常常会弹出一曲别有的风情，生发出人间的妙音真谛。春夏秋冬，四季的旋律各有不同，而夏天就是这样的一串音符，这样的一处世外人间，让你在躁动中获得一份自省的宁静，一份画外的智慧和实实在在的

作家雷蒙德·卡佛说，凉爽的夏夜，窗户开敞，灯亮着，水果在碗中，爱人的头伏在我的肩上，这是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刻。文人有文人的雅致和情趣，素人有素人的便利和欢喜，就像有人不堪苦炎热，有人却最爱夏日长。世间万物万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小确幸，然后以自己的方式不后悔地生活着。节目尾声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段在7点31分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水月城商圈附近靠近到我们的福海路的这一侧的话，下到城东大道之后，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继续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等待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呢，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而如果您是继续往五家港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在城东大道上双向上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可能还会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今天早上呢，我们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可以发现7点32分还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并且呢，在双向上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的车流量都还算是偏少的。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关注到在明月加油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下穿通道，在7点32分这个节点呢，整体来说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在稍晚的时候，在7点45分以及在8点半这两个点呢，都要请您注意一下了。而且呢，今天早上由于降雪的影响呢，道路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今天在过江方面，智喜长江大桥以及宜宾长大桥整体桥面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但是您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现在在西坝，在点军大道的入口以及出口这两侧的匝道上的通行的压力都会明显的增多一些，并且在我们上到智喜长江大桥之后，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往新陵区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匝道口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视角看到二医院，目前呢，在二医院的东门院区这里，也就是在靠近到二医院这一侧的西陵一路上，目前呢，在西陵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西陵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上的排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在这个西陵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路口呢，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二医院停车场的出口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等待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由于道路湿滑，请您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一下胜利四路，目前呢，在胜利四路，如果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个丁字路口，您尤其要小心的是从龙康路汇入到胜利四路主路上的来车。目前的龙康路整体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密的，如果说您在我们的胜利四路主路上行驶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右侧的龙康路来车。同时呢，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上，如果您是在龙康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想要右转进入到沿江大道，您一定要小心，在这一小段的通行量还算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到在医院附近呢，其实整个街区的通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在7点35分这个点呢，在湖堤街的双向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农康路方向行驶呢，在整条湖堤街上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而如果您是从农康路进来之后想要往解放路方向行驶呢，可能交通的压力主要汇聚在农康路与湖堤街交汇处的这个右转的这个路口。同时呢，在农康路主路上从我们的云起路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也还算是比较多，在龙康路与我们湖堤街的交汇处一直到龙康路与云起路的交汇处，在整条上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而如果您是在进入到湖堤街之后，您想要右转进入到解放路，在解放路的通行压力呢，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

0: 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方向的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您如果是在解放路想要往湖堤街方向行驶呢，在解放路与湖堤街的交汇处，与我们的二马路与解放路的交汇处，在这两个路口分别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家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了。 目前在早高峰7点36分， 其实整体上城区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我们刚才上述所说到的几个路口。我们再来把视角看到五甲港，目前呢在五甲港万达广场，也就是靠近沂宁大道的这个方向呢，沂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的排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我们说到如果您是要驶行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从这个路口对尾是一直延伸到了石马横路下行的这个 往我们沂宁大道交汇处的这个地方，并且呢整个从港务新村过来的车流也算是比较多，所以说如果您是要执行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从这个路口对尾是一直延伸到了港务新村的下川的这个通道，同时呢如果您是在石马横路，您也需要注意我们江海路的来车。说到江海路，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江海路上行往东山大道的车流是比较多的，从我们的 万寿桥接到办事处的对面一直延伸到了刚才说到的沂宁大道与江海路交汇的这个路口，整体上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并且呢今天早上我们也同样要跟您提示，我们依旧还是在施工当中。如果您是从东山大道想要进入到我们的沂宁大道，是不能从江海路右转进入的，必须要在港路前面掉头。同时呢在江海路的上行，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的道路变窄，同时呢雨天比较湿滑，所以您在上坡的
1: 一定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沿江大道整体，今天早上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压力比较小，并且呢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往程的时候在宜化大楼门口您是想要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此刻在这个路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在宜化大楼的门口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排行的情况。而如果您是在德胜街，目前呢从育才路与德胜街的交汇处进入到德胜街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比较多，同时呢在德胜街就是西泠邓仪诊所的门口一直延伸到了西泠区图书馆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一段上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德胜街的街道可能道路比较狭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前往环城北路或者是您在对向车道上想要前往育才路都要请您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在7点30分， 我们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上的来车，同时呢在现在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早上在港澳路的上的司机朋友们的车流量可能比较多，同时如果您是从京东山过来之后想要进入到城东大道，可能在这个右转的路口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同时如果您没有选择右转，您是选择继续直行往锦润花园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在我们过了红绿灯这一段之后，从我们的宜昌高新区实验幼儿园一直到我们的港澳路与城东大道的路口这里 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与 珠海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在这个丁字路口呢整体上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同样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在8点到8点15分左右呢，在窑湾过来之后，您进入到港窑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您想要继续执行往运河名都或者运河大院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一条道路上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路口您是要继续执行往三院方向呢，可能就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同时整体上压力是比较大的，主要是汇聚在我们的辅路出来之后，汇入到我们港窑路主路上的这个匝道这里。同时呢我们在珠海路也发现了，目前如果您是要往京东山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行驶的话，可能在珠海路上也会面临着一定的
0: 排行压力了。目前呢，整体上城区的各个路口，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港澳路、成功大道、沿江大道还有过桥方面，整体上车流还是在不断的致密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3: 今天城区呢总体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呢将来到30度左右。但是这会儿出门可能淅淅沥沥的有一些毛毛小雨啊，但是整体路面呢由于前两天降雨的关系，还是会部分路段上有些湿滑，所以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啊，稳驾慢行，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
0: 其实我们一聊到天气，我们就好像打开手机就收到很多天气信息，而今天呢也要聊一个让无数人心里可能犯嘀咕甚至有点细思极恐的话题。我们先来做个小调查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3: 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
0: 这就说到我们聊什么就推什么的怪事。比如说你好像上午我们刚刚说完了天气，然后可能过个十几分钟我们手机就推送了天气，你上午刚跟同事说了一句最近想换个新耳机，下午打开购物软件首页忽然就给你推荐了几款，又或者说你给朋友说哎呀我好想吃火锅，我好久没吃过火锅了，没过多久短视频平台就给你推送了周边火锅店的团购券。
3: 所以你这真的打住打住啊，你就别说了，说到时候我的手机都听到了啊。其实上周呢，其实我还在跟朋友聊天说想最近想要运动起来，想买一双运动鞋，结果当天晚上就是一些品牌的这个品牌广告就出现在了我的手机的这个浏览的窗口啊，它好像是知道我要买这个运动鞋一样，我当时真的是我想把那个手机扔出窗外，我觉得这也太吓人了吧。
0: 是的，这种精准的推送让很多人就坚信一个答案，就手机肯定在偷听我们说话，甚至有人晚上睡觉呢都把手机放得远远的，生怕被监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咱们今天其实就要聊到这个话题，把这件事儿彻底查个水落石出。
3: 是的，所以我们也想来灵魂问问大家啊，就是你觉得你的手机到底有没有在偷听你讲话呢？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会觉得我的手机一定是在偷听，它肯定是在偷听我和朋友聊天，肯定是在监控我和朋友聊天啊。所以说呢，到底这个手机是怎么来知道我们的一些喜好，怎么来知道我们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和朋友聊天聊的是什么呢？我们稍后来给大家来揭秘。而其次呢，要和大家来关注到最近天气方面的影响啊。今年的第4号台风白海豚呢，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是在8月11号下午的5点钟是停止了编号。而大家知道吗？这个耐力王啊，自7月27号生成以来，已经存活了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最终呢，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
0: 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啊，停止编号绝不代表着影响结束。预计今明两天呢，残余的环流仍将给我省带来持续风雨，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持续增多，致灾风险偏高，切不可掉以轻心。
3: 是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呢，预计今天湖北中西部地区仍还有一些强降雨或者明显的降雨过程，尤其是像襄阳啊、十堰东部、随州西部等地，还需要警惕大到暴雨，局部呢甚至是会有大暴雨。由于前期这些地区呢已经是经历了强降雨、土壤饱和、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的风险都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0: 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风力依然强劲，今天的全省的风力依然偏大，中西部地区阵风可以达到6到9级，所以请大家务必远离广告牌、临时的构筑物等危险区域，注意高空坠物。
3: 而其实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呢，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大家的体感温度还有就是整体会比较凉爽一点，因为今天的全省最高温度呢都是在26度到32度之间，体感其实是我刚刚说到的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但是雨天湿度比较大，大家也要注意 适当的这个通风。这样的季节呢，湿度大的时候也是家里比较容易滋生细菌长毛毛的季节啊。嗯，
0: 是的，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早高峰话题开启之前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此次台风的

0: 由于环流影响时间较大，累积雨量偏大，也请各地的朋友呢密切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信息，同时一定要预防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路面上的出行有一些什么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情况想要来提醒一下的，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呢，也来收看以及互动和留言。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八八折，厨卫各户九五折，家居地质九四折，新房换新就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说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靠近到明月驾园这一侧，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距离您通过我们的下川通道的这个入口之后，您再要继续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可能整体的上的压力主要汇聚在这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的出口，以及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的入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快速路的下川通道呢，双向上都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同时启停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并且此刻我们在7:48可以看到，从我们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通行，同时往新区方向或者是往广电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也在逐渐的增多，整体的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致密过程当中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都要保持谨慎驾驶。说完了往新区的方向，我们再来说往广电的方向。目前呢，同样在下川通道内部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同时我们另外一个方面要小心到的，就是在我们靠近到清江大厦这一侧辅路上的来车还在逐渐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辅路以及主路上行驶呢，都要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同时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就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早上的天空可能淅淅沥沥下了点小雨，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湿滑，同时一定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一下沿江大道，今天早上呢，在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压力都比较小，并且呢，在以往我们可以发现，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会出现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情况，但是在今天早上在7:49，整体上通行压力都是偏小的。您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北门外政街靠近到三江智己小区出口的这一侧的话，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具体是从智己长大桥与我们的北门外政街的桥交汇处的桥面下，一直到我们的神农蜜烤的餐厅门口。同时呢，在德胜街，如果您是从育才路进来之后，想要继续在德胜街上行驶，往我们的县令一路方向行驶呢，整体上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压力。具体的排行的交汇处是从我们的育才路与德胜街的交汇处，一直到西宁市宜林市宜昌市西宁区图书馆这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家港，目前的五家港的整体的通行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在7:30说到的，在我们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车流量不断的增多。您如果在这里想要继续往三医院方向行驶呢，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还会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另一个点要注意到，就是在宜林大道上，我们今天早上要注意到，在江海路的施工情况下，在宜林大道的双向上通行压力都比较紧张。我们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双向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往新宁区方向的排行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林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而如果您是从新宁区过来之后，想要往五家港方向行驶，具体的排行的交汇处是从我们的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队尾延伸到了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整体上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控制好车距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今天同样有我们的普法广播答题环节啊，我们说到的是我们在周二就跟大家提示到的生态环境法典，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咱们宜昌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作为我国首部 生态环境领域的这个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典呢，系统综合了像大气呀、水、土壤、噪声、固肺、野生动物还有等等相关的环保法规，清晰地划定了生态保护法律的红线。可以说它既是我们企业生产经营的行为准则，也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生产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事儿啊！大家不要觉得这部法律法典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儿，比如说啊，生活垃圾，还有这个乱砍树木、非法捕捞、侵占损毁河岸的这个河湖岸线等等，这样的行为都是被我们法典明令禁止的。一旦违规，不仅是污染咱们自己身边的这个碧水蓝天的净土，同样也是在危害大家的健康，而当事人也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所以不要觉得这个事儿离咱们很远啊，它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答题互动也是围绕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来展开的。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对于啊这个法典有那么点熟悉啊，如果说你对于这个法律知识会有一些自己的常识，或者是有一些储备，来都可以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 662-1059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我们今天一共有五个名额，也就是五道题准备给大家来参与这个答题互动。
1: 没错，662-1059五道题都是单选题，整体来说我看了一下还比较简单啊。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都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且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是要跟大家说到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这一部法典呢，其实整体上它给我们的是责任，也是一种权利啊。我们都会有互相监督，以及在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日常中像企业啊以及居民啊非法破坏山河林湖等自然生态的话，都可以举报，拿起法律武器，守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3: 嗯，是的，这个我们的线上呢已经有一位听友在等待当中了啊，就是话音刚落，电话就打进来了。其实我们也想呼吁一下，如果说之前有参与过的朋友呢，可以把更多的机会给到那些没有参与的朋友啊。不知道今天这位是一位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来，我们打个招呼。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您这边收音机的声音可以稍微调小一点吗？
4: 我现在要在线。
3: 哎，你好，您的这个电话已经打通了。
5: 哎，喂，你好。
3: 哎，你好。哎，这会儿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5: 我能听到。
3: 哎，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
5: 喂，你好。
3: 哎，请问一下您贵姓？
5: 姓王。
3: 哦，王女士，那下面我们这道题目呢也非常的简单啊，请问一下，我们每年的全国生态日是在哪一天呢？有三个选项啊 ，A 呢是4月15号 ，B 呢是6月5号 ，C 是8月15号。请问一下，全国生态日是在哪一天？
5: 请问一
3: 下，我们 C 8月15号是吗？你确定吗？嗯，
5: 确定
3: 啊，确定，呵呵，没有被我迷惑啊，很肯定，确实我们的全国生态日法典其实它的15条是明确规定了每年的8月15号呢为全国生态日。那恭喜王女士，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联系您奖品的发放事宜，好吗？嗯，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请到下一位朋友啊。如果说此刻您想要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又已经是持续开通了，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知识问答互动啊。题目都非常的简单，都是跟关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些相关的。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听起来更像是我们的常识啊。
1: 嗯，是的。
3: 比如说这个生态日啊，这个可能每年都有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啊。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分享，这样的一次答题互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关于我们这部法典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嗯，是的，还有四道题目我们也在线上等待带着大家。同时呢，在今天早上我们也要分享大家的是抱抱熊系列玩偶啊，相信也是很多楚超球迷以及各位市民朋友都非常关注到的。1059主播甄选呢，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以长江国宝中华熊为原型，打破了传统印象，把水中生灵化作软萌可爱的峡江小精灵。 抱抱熊勇敢活泼，心里装着满满的好奇心，还有一只装满小惊喜的藏宝箱。在奇妙的仙境里，他和家人共同幻化出双腿，穿梭三峡山水，开启独属于宜昌的峡江梦幻之旅。
3: 嗯，是的，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抱抱熊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1059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是直接在微信里搜索1059主播甄选啊，搜索这个小程序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呢，也是特别把这四个小娃娃啊摆出来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它。除了我们刚刚这个我们直播间里这四个娃娃啊，它有红油包包啊，霸气程程，还有粽子香香，拿铁泡泡。除了这四个小娃之外呢，我们更有300套楚超联名特别款的抱抱熊闪电，它是身披迷你宜昌球迷的这个战袍，复刻了宜昌队徽，印上了为宜昌而战啊，也是希望把这个城市的热血情怀牢牢的留住。像球迷啊 IP 爱好者，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来收藏一下 的。如果说想要抱一抱这一只我们来自峡江的小精灵林，然后感受到这份独属宜昌的小美好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我们的拼音啊，是拼音全拼抱抱啊，就是报纸的抱，抱抱那个拼音啊，抱抱抱抱寻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我们的首页就能够看到抱抱寻的一个窗口页面啊，大家点击进去呢就能够购买了。如果说你想知道这四只可爱的抱抱寻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可以打开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啊，这四只小精灵小可爱就每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这样矗立着，每天和大家一起来 say hello， 我觉得特别可爱。每次早上走进直播间就看到这四小只了啊。
1: 是的，分享完抱抱熊呢，其实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们已经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现在呢把他请进来。喂，你好。
6: 通过我们刚刚这个我们直播间里这四个娃娃。
1: 喂，你好。
6: 红油包包啊，大气场。还有粽子香香。
1: Hello，
3: 他听广播听得有点太入迷了，是吧？
1: 还在等待我们广播跟您说话是吗？
5: 哎，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3: 哎，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5: 我姓彭。
3: 嗯，彭女士是吗？
5: 哎，对。
3: 哎，好的，是第一次打进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吗？
5: 是的
3: 吧啊，那今天运气还是非常好的，希望这份好运能够继续伴随着你啊，在答题的过程当中也很顺利啊。其实第二道题呢也不是特别的难啊， 是一道单选题，来请宇浩为你出题吧。
1: 嗯，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共分几编 ？A 四编 ，B 五编 ，C 六编，请问您的选择是？
3: 嗯。
5: B 吧，
1: 对
3: ，B 是吗
1: ？B 不用 B 发，
3: 凡事就是讲求一个中庸之道，是吧？
1: 您答对了，
3: 四好像少了点，六多了点，嗯，五刚刚好啊。确实，我们法典一共是有五编，1242条，依次呢是为总则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那感谢彭女士的参与了，
1: 谢谢您，
3: 谢谢您。